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咱们这次啊，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就此啊圆满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啊，真的叫个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高兴的家人把咱们的冬虫夏草还有呢多赠送很多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都已经是拿到手了，咱们说到可以把自身的疾病好好的治治了。而愁的家人们啊，可能您现在为止都是在犹豫在徘徊当中的，可能呢我们在犹豫犹豫徘徊徘徊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还没想明白啊，说我们要不要定药呢，啊我去不去定药呢，哎这个时候咱们活动全面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疾病还是要治，脚下的路呢还要走，有任何的疾病问题您呢都可以给我来电话，老师呢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帮着大伙儿去排忧解难，帮助您呢去摆脱疾病。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困难啊，有实实在在的问题，你可以跟石老师讲，朋友们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是帮助您的，包括咱们的用药指导，包括一些个钱财啊身外之物我都会帮助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这个由于活动结束而懊恼，没定到的咱们也一定是向前看，对不对，咱们的来日方长啊，我会帮助你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件事呢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活动啊，由于说呢赠品多价钱好，而且咱们药的效果行，所以来订药的全国的患者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两个非常不够用啊，得用什么呢，非常非常非常多来进行形容。所以说呢订药的朋友咱别着急，怎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货顺序啊，就说先到后到的，一定是按照咱们的远近原则，另外呢先后原则，哎，所以您呢先别急。这次呢真的不能说您前脚订药后脚咱们就敲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一定一定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一点时间的啊。但是您只要是报上名了，那拿到名额了没问题，您收到之时一定是按照活动政策来啊，大伙儿呢别着急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别急着催急着问，其实我们有昨天订到药的朋友拿到名额了，今儿就来电话咋还没送到呀，啊是不是没有我的了，我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咱们送药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给我们工作人员一点时间，是不是啊，快递在路上跑他也得需要有时效的啊，各位好。其实我这场活动之后啊，这个有点感慨，我想借着今天的时间呢跟大伙唠唠啊，唠一唠现在这个老慢疾病啊，各位啊真的有点泛滥成灾的感觉了。 其实我有点感慨在哪儿了，真的，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患者啊，我有点感慨，就是如果您能早一点儿、早一天去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您早一天能用上真正的去治疗您疾病的好药，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愉快的，而且呢是有希望的，好好的活着的。我们的老一辈，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说60后、70后，是吧？这段的，40多岁、50多岁奔60，甚至呢咱们60多一些的，还有更大年龄段的70岁、80岁的老人家。您说咱们这一辈人什么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很多人都在低头想思考人生，是不是啊？什么没经历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认清这一点？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对吧？而健康的活着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我们总有一位老同志，我觉得说那句话虽然我们都笑了啊，但是呢挺有感慨。老同志说了呀，我这一睁眼睛我活着一个月啊好几千块钱，对吧？咱甭说好几千啊，就是3000块钱，那咱合着一天是不是睁眼睛咱们就挣100？您能合计明白这个事情吗？您能想清楚这个事情？如果您无病无灾很健康的，这100块钱囫囵个的都落在咱兜里头了，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应该是活得很通透了，是不是、啊、很清醒了，人间清醒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决定了咱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没错，我们想健康的活着，那健康是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觉得您听节目已久的朋友想必您应该知晓了，因为老师总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呢？这句话您记好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各位啊，您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有好多老同志得了病之后都不知道怎么治，治来治去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啊？但是各位，我们就得问问自己了，治到点儿上了吗？治到根儿上了吗？治到关键问题所在上了吗？好多朋友都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您是高血压患者，是不是一直吃这加药维持的？您是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维持着？您是高尿酸的患者，痛风是不是一直秋水仙碱没断喽，对吧？还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疼，是不是止疼药从来没离过手，双路灭痛总得拿着，对不对？您琢磨着，但是治到根上了吗？没有。那么什么是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根呢？没错，我们总讲了这句话，就是人体的三通很关键。为什么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家伙一用就感觉那么好？我昨还说这个话题了呢啊，各位，我们有好多老朋友是不太相信我们的，所以这次留了个心眼儿，你看就在我这儿留心眼儿了、别的呢您可能一买一大堆啊，但是留这心眼儿的大家伙发现了，我拿一副药挺好用啊，挺好使啊，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有改观，是不是、真正的在治病，真正的在好转。回过头来2到3天，赶紧着我又定。好在于什么？咱们活动维持了这么7、8天时间，如果再短一点的话，您发现了吗？可能您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我们再想定就得多花钱了啊，就多花钱了。但是一用真管事儿，为啥呀？对，首先咱们是以史国公381年的秘方叫灵奇方为基础。其实当初不仅仅是咱们原料是什么呢，这个仙草灵芝和漠北的黄芪，更为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方子是又灵又奇，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那么在我们治疗当中呢，有381年的老药引子，它的药劲能沉到脚后跟，跟现在新型的这些发酵中药相比较的话，这个药效和药性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太多了。那我们治疗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转化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功能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排出的好。同时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

活肾活细胞，药劲儿大，药力猛。老百姓经常讲，您这一片药顶普通的中药120片不止，一天顶120天的疗效也不止，真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咱们再服药。关键什么呢？您发现了咱们的这个活动来的人这么多吗？没错，咱的药良心价啊，我们本身就不贵，对吧？我一直保持维持着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这场活动下来再有赠送，您算了吗？一片药才合辙几毛钱呐，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的呀，对不对？有人问了，为什么？石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我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患者，在我们身边是时时都有的，让我也深刻理解了真的有啥比有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不得病的家庭体会不出来，不真到那个坑节儿的时候真的是体会不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我的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必须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百姓药、平价药。其实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1块钱一片药，可能连成本都够不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凭借什么？我们凭借着它能够一药治多病，凭借着我们备受世界瞩目，我可以挣外快。很多国家的跨国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要开出天价，要买断我们的生产许可，而且我们目前为止也出口在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际的统一零售价格是在9美金一片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挣钱的，但是在国内您发现了吗？差价特别大，我们可能差了几十倍的价格。9美金您算了吗？60多，接近70块钱人民币一片药啊，而我们现在只卖1块钱，差价多少？70倍，对吧？这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一句道家话，这是一个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卖高价药。你再这么做，咱老百姓真就没活路了。啊，是那药挺好，120万一针，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啊，是那药不错，一个月合着下来7-8万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是那药挺好，合着一片药要收到50-60块钱。一支药要收到20-30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和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说我无偿奉献我的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一分的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需要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用得起，价格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维持这活动价格。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咱们的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药价原材料的价格大涨，否则我们维持这个价格。国外多少钱我们不管，你可以维持着，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整个药品的运转，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这是不挣钱，反而有的是倒贴钱的啊。就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知道，连上我们人工，连上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一次的赠送，再连上呢这个包装啊、运输啊人工的成本，几乎就是我们每一片药都要搭上很多钱的。但是呢，我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就是想帮着大伙真正的去改写命运，我真正的要用咱们的这个好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药，帮助你们来解决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其实是跟我经历太多的患者有关系啊。迄今为止我也记得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给大伙谈一个，因为我见到太多患者了啊，怎么说，默默承受身上的痛苦命。所以说我讲了我的研究成果，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什么都不要，什么光环呐、荣誉呀、你给我各项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名头啊，其实我想要那就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我都放弃，我都没有去选择，我都没有拿我的这个科研成果去转换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什么呢？没错，实实在在的效果啊。其实我们事实上来讲，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钱，实打实的咱们落在这个字儿上是很难抉择的，各位。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条，我曾经也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印象挺深，我跟大伙儿说说啊。有一位老同志吧，也不算老同志，中年人，51岁，常年打工，姓黄，因为胸闷胸痛，频发心绞疼，很难受，所以说他决定什么呢？回老家治病。有可能说那他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没有医院吗？怎么可能没有呢？
而且都是大医院呢，打工吗？是不是啊？那谁能上这个农村去打工？不得在大城市吗？为什么要回去呢？哎，对了，您想对了，因为他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住院是可以有一定比例报销的，所以他回到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诊断，最后啊说治疗什么病呢？说他是严重的冠心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是说呢，相应的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搭桥，我们就需要搭桥开胸去做大手术。医生告知他手术费用至少要准备10万到15万左右，而且通知说这不仅仅是什么呢，就是说单纯的手术费用，你这个手术费用准备这么些，你手术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费用。那说呢，你看我们不有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告诉他，因为当时这个环境下是什么呢，是自己先要垫付回头报销的，能理解吗？跟现在不一样，直接抵扣了，是不是啊？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阿司匹林、玻璃维等等，没报特病之前所有都是自费，这些啊几乎报销比例不是很高的。另外呢，当时的支架没有像现在一改，是不是啊，也很贵。哎呀，这都是钱呐，都是钱。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老黄眼睛湿了，眼睛湿了。哎呀，讲话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肥皂也洗不出来的那双手，掏出了自己兜里边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开的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在自家的抽屉里头，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哎呀，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即便说这则这个报道我可能看了2-3遍不止了，但是我这心里边真的又一次被深深的刺痛了。这样类似的事件我觉得不是偶然，对吧？我们经常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相应的新闻报道，总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所以说这时候我倒是很庆幸，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在石老师的努力之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自发的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推广者，自发的已经是把这个药呢推荐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同事。我觉得他需要推广，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老百姓熟知。甚至我在想，如果他能知道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那么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啰嗦几句，各位您别嫌我这个岁数大了，是不是爱说啰嗦烦啊？我特别想说，各位，其实老黄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救命是刻不容缓的，治病更要争分夺秒。真的啊，他的病情如果说他早一点治呢，是不是不至于走上这一步啊？对，但回过头来有这么个话，怎么治呢？哎，其实这是关键。所以在这儿啊，我想特别告诉大家啊，不论是这个老黄这种心脏病，还是说您身上哎有糖尿病，有多种的并发症，还是说那位有风湿骨病，这位是肺气肿、肺心病，哪儿的病都好。别管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伙儿记着，在我们中医讲，人是一套大系统，它是整体的啊，它跟西医现代医学来讲是不太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医学是解剖学为基础，它认为各个脏器都是独立存在的，心就是心，肾就是肾，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呢？人是整体的，我们人体是有三大生命基础通道的啊，你会发现我们人体首先是脾胃，再来是血脉，再来是肝肾。你看看我们是有什么呢？基础。我们盖一幢大高楼，我们是要打地基的，地基要好，我们砖瓦要过硬，我们水泥的号要标注，是不是啊？要有标号，我们不能说是全是这个劣质的东西往上堆砌，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脾胃是这个地基，中医认为脾胃病半条命，而脾胃有病这人废一半啊。为什么？各位您知道，脾胃乃人之气血生化之源，是为人体的后天之本，人之仓廪之官啊。过去大粮顿，是不是啊？大粮库底下堆着一大垛，上面是个尖儿，发现了吗？那叫什么呢？粮食仓库，粮仓。仓廪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过去很多医家都认为什么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甚至于中医开宗立派有一个脾胃派，
创始人叫李东垣，您查查，他认为是。

那么脾胃治好的人一切病都治好了。但是我跟各位讲，要宏观来看的话，脾胃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它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三大通道的三分之一，后面还有啊，就光治好这个还不够，人我们后面还要有。那么我们说人体60%以上的免疫是来自于脾胃，它占到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是机体细胞、免疫细胞、体液免疫细胞的中心所在。所以说您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无论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什么呀？对，就是这脾胃。您知道吧，就是很多大夫其实查房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今儿吃的怎么样啊，对吧，排便没呀，对吧，睡得怎么样，他都会问这些，休息的好不好呀，对不对？你看其实西医大夫也会问，为啥呀？通过这个吃就是你的脾胃，便就是你的肝肾，对吧，睡得好不好就是你的气血。你看三大通道其实西医他也是认的，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对吧？但是你要问西医大夫为什么要看这三点，其实他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习惯性，但是这习惯性它就代表了咱们人体的身体是否倍儿棒，是不是吃嘛嘛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患者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哎呀，我这两天吃的特好，我排的特棒，为什么呢？对，没错，这地基咱脾胃的畅通跟健康是直接的关系啊。哎，二通什么呢？血脉，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相连的，您知道吧？老百姓把这个血脉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如果它堵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后果？那这老黄是咋回事？您想想，是不是心血管堵了？还有那位脑中风的，是不是脑血管堵了？对吧？哎呀，这块疼啊，不得了啊！大夫告诉你，通则不痛啊，你不通，啥不通？血脉，对不对？血脉一旦畅通，浑身感到轻快，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舒服。啥叫通？通其实就是活着的标志。哎，还有三通什么呢？肝肾。很好理解啊，肾人先天之本，主藏精绿血，肝先天之本啊，主疏泄藏血解毒，它要配合好的话可以抵御一切外来毒素的侵袭。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你就能好好的绿血，血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被你滤得干干净净的。你是血脂高啊，你是血粘稠度大，还是血糖，还是说你的这个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毒素杂质都会干干净净。同时呢，如果肾功强大的情况下，你的什么尿酸呢、肌酐呢、尿素氮呢，这些指标你也会发现特别好，对吧？所以说肝肾负责什么？简单的很，就负责排毒。甚至于说今儿我生气了，我气得不得了，各位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从气上都能气死，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也打麻将，几个老人家打麻将，那人生气了，你玩赖，还没喊完呢，这人光倒地上了，怎么的？哎，没错，气机上逆，气血逆转，一下子这个人就会气机闭塞，心梗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说的这几个其实全是由这儿来。如果你的肝功很强大，疏泄很好，我告诉各位，气不死，你自我会疏泄啊，这个人就会特别的强大，对吧？其实你看过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哎，你看成事的那些古代的什么啊，又是郡王、藩王，甚至是国王，你看都是这个开宗立派的人，都是心胸特别宽阔，而且呢是什么呢？气机非常顺。为啥？其实你要细合计合计啊，这个人他在最后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肝病死掉的，为什么？他的气机特别的顺畅，为啥？肝强大啊。其实我那阵说了，有一部书专门叫什么，养肝就是养命。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三大通道，你看重不重要？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最后呢，我们说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那怎么来实现呢？哎，没错，就是用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错，其实随着科技进步啊，发酵中药又迈上新台阶了。因为我们现在发酵中药很多，为什么呢？从屠呦呦博士那开始啊，青蒿素就是啊这个52病方里面出来的发酵中药，对吧？所以人们就认为什么呢？发酵中药非常好，有很多的药厂就是专注于这个，但是他们没有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没有我们史国公传下来的老方子，同时他们也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材料。咱用的啥？仙草六色灵芝，
八年末。

0: 细胞的致癒因子，可以快速到细胞核当中进行相应的复制功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其实不管多大年纪，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很快。但是我们不治快病，啥呢？传染病不治啊，恶性病我们不治，老慢病是我们的强项。然后我们一般用上三天，血压高的头不晕脑不胀啊，心不慌胸不闷，好多人说呀，胸口大石头给搬走了，哎呀，开了两扇窗似的。糖尿病人说了呀，血糖下来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嘴不那么黏了，口不那么干了。类风湿风湿的患者说了，姜麻肿胀都开始好转了啊，脑中风偏瘫的胳膊腿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开始逐渐有希望了。真的，三天让您吃得香睡得香排得畅，真好，对吧？而且呢，我们在疗程治疗当中，一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你病多久，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您给自个儿一个机会。老百姓讲话，这药好，目前为止零差评，没有说不好的，非常棒啊！我也是敢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你们放心用，效果不好算我的，我从来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我觉得我每一句话说的都非常实在。首先，我不让各位任何一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大夫对于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药你拿回去用，用完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我不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临床我们几十万例康复患者意义特别棒。好，那么今儿咱们先说这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患者也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留给大伙儿时间，我去接听热线。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打不进我直播热线的，可以跟400进行沟通，我们主持人会把咱们热线号码的告诉大伙儿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

0: 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2: 哎，是我，您好，请讲。
1: 哎呦，石老师，太高兴了，跟您通上电话了。
2: 哎，
1: 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感谢感谢你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光是石老师您，您这个医术好，心地也好啊。而且呢，您场外的工作人员呀，也都可关心我了，
2: 是吧？
1: 时不时的啊，给我打电话。尤其是这一片只卖1块钱呀，不像我这样的家庭，虽说是有些困难吧，但是也能用得起呀。我很自卑，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们。
2: 啊，
1: 我们这些呀患者真是碰到好人了，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2: 其实呢，别这么说，因为本身呢，咱们以前有很多的药物呢，的确不光是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望而却步的这种感觉，对吧？现在药品只要是差不离的，可能都是价格让我们难以接受，对吧？都在神坛上啊。那么能遇到我们，能相互的去了解并且使用，这都是您自己攒的福报。另外呢，治病救人，关心患者，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大伙儿这么说吧，就不用放在心上啊，遇到都是缘分。那我听您这么讲，您应该是我们老朋友了，对不对？
1: 对，我是老朋友。我62了。
2: 好，您说说。
1: 62，但是呢，我这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血压、血糖、血脂它都高。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呢就是有点心慌，我没太在意。后来呀，就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个情况。要是生个气儿啥的呀，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似的，有一种濒死感呀。后来我就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冠心病。三高的药还有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但是这些药吃完作用也没有多大呀。时不时的还是犯病，严重的时候啊，一犯心绞痛，我这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呀。
2: 对，
1: 你说这病犯了可真是吓人。都说呀，是说啥呢？说这个黄泉路上他无老少嘛。
2: 对，
1: 哎呀，我也害怕呀。
2: 是，
1: 你就瞅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可是不少啊。别的不说，我们单位就有个同事才40岁呀。那你说多年轻，平时呢看他这个身体可好了，长得也壮实。就是心梗突然发作，前后也就10多分钟吧，到医院人已经没了。
2: 挺快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话题，心梗啊，这个黄金抢救期其实就是5分钟，对吧？5分钟，如果说是骤停4到6分钟，多半这个人脑细胞就已经是不行了，即使抢救过来这也不行，人就基本上完了呀，对不对呀？
1: 是太突然了，年龄还不大，我天天吃药，而且我这个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天天吃药全是顶子药，当时吃的顶能顶一下，缓解一下，吃的时间长了，我这个胃都吃出毛病来了，
2: 对，
1: 胃里边总是反酸胀痛。
2: 其实真的是这个心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治疗方式往往真的是不行。因为任何疾病来讲，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啊，因为中医来讲都是讲到多个脏腑共同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老同志一体多病嘛，对吧？都是多脏器出现问题的呀，啊，可不能说再那么治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多亏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片顶120片，这真是名不虚传呐、我用了2-3天的时候，胸口感觉就敞亮了，身上有点劲儿了，血糖、血压它也都往下降了。
2: 哎，
1: 用了七八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呼吸顺畅了。
2: 嗯，
1: 吃的东西它也不胀了，肚子不胀了，
2: 哎、
1: 感觉不到感觉，那个它不那么难受了。
2: 嗯，对对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啊，测这个血糖血压它正常了呀。
2: 哎，好。
1: 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血糖餐前还在九个左右，那天测了餐前就是6.1。餐后原来是16-17个呢，但是那天测的是8.3呢。
2: 哦、
1: 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过了。我老伴儿也说是我这个呀，脸色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都是发黄的那种哈。现在脸色红润了，真的。
2: 哎，
1: 石老师，自从我用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2: 哎，
1: 一天比一天强。现在我的一副药还有8-9天就用完了。血糖血压现在也都挺平稳的，我身上感觉也有劲儿了。
2: 好，
1: 心脏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吃饭呢、也都感觉吃的香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这个病已经7-8年了，那老话不说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得继续治啊。所以石老师，我想麻烦您呀、再给我开点药。你看这人呀、脱生一回他不容易呀、我这多活几年算几年吧。
2: 其实老人家您这个三高的话啊，我们讲治这个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是最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高血压啊，首先什么呢？脾胃亏虚。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转换的，对吧？那么我们说所谓血压高，一定是血液粘稠度大，血管硬，所以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为什么说基础是在脾胃上呢？因为脾胃是能转化你摄入进来所有的油脂、脂肪和糖分和嘌呤高的一些食物的，对吧？但是它的功能低下，那么我们吃进来肥甘厚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嘌呤高的东西，它转换不了，转换不了，它就形成什么？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随着这个气血生化出来，到你的血脉里头，慢慢就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测血，胆固醇也高，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啊？甘油三酯高，都是这种全高的状态。那它一高，那一定什么呢？粘稠度大，是不是啊？粘稠度大，粘稠度大的情况下呢，它会遇到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硬化的血管，管腔比较狭窄的地方，它一定会什么呢？堵塞，对吧？你堵塞到的地方，相应成为梗塞了。什么叫心梗？心梗就是堵在心里了，脑梗就是堵在脑里头了，对不对？很简单。
1: 对。
2: 那么有的同志说了，呀，那我还有一个关键器官呢，我的肝肾呢，它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滤过出去的吗？它不管这事儿的吗？但是，哎，你看看，是凡得这病的，它就不是一个通道淤堵的问题，一定是三大通道，肝肾通道也是不好的。它就会波及到咱们这块儿，所以说呢，我们说代谢不出去这种垃圾毒素，时间久了会怎么样？那不光是说堵塞血管，而且还会导致肝肾衰竭，是不是啊？有很多人最后你看看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最后的那个肾就不行，衰竭，对吧？那不计其数啊！哎，对，有很多人讲话了，那影响面太大了。而我们这时候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是三通五活。对吧？一通脾胃，那我们三高的指标源头出来的血就控制住了，就好起来了。二通血脉，营养及时送达五脏，心脏得血，疼痛就消失。心为血府之官呐，来血了人就工作，你不来人就疼起来给你看，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下好起来，三通肝肾，恢复我们代谢，把体内垃圾毒素全排出，里面油脂啊黄乎乎黏乎乎的都出去了。哎，最后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在这一过程当中，100天左右，咱们的细胞全是更新的，100天让全身细胞焕然一新的，对吧？所以说一用，哎，你发现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现在咱们药还不贵，1块钱一片药，讲话能让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对吧？而且呢，咱们治最多的病，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啊，一定是效不更方。往下来再用上2副，一共3副药左右，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根治。所以说呢，您就坚持就行啊，好不好？这么去办就行。
1: 哎呀，那就行，那我听你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把药给备齐了。
2: 好 好啊，好嘞，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治疗的不错，咱们笑不更方，坚持就行啊。好嘞，我们再会吧。
1: 哎，再会，再会。
2: 哎，好，再见。
1: 哎。

0: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哎，石老师您好。
2: 您好，请讲啊。
1: 哎呀，听呀，真的是你啊，石老师。
2: 哎，真的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 哎，
1: 哎。对，可算把我给接进来了，我这这个是感觉有些激动啊，都。因为我等了好几天了。这个好赶上啊，就是今天这个导播啊，他特别的好，知道我这边着急啊，就答应我啊，就是一定把我给接进来。
2: 是吧？
1: 对对对对。石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还有我家人啊，都在用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把这个心梗啊、脑梗他们都给治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石老师您啊，你一定帮我，就是救救我的父亲。
2: 哦哦，好的，我明白啊，先别着急，咱问问患者具体是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1: 我爸今年刚73，这个高血压呢是很多年了已经。就是上个月啊，因为我哥啊，就是我大哥他闹这个离婚那个事儿，把我爸给气了，他就直接说这个头疼。刚开始就是我们心想着就是他这个心情能平复一下有可能就好了。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送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
2: 出血量多少？当时
1: 说是有20。而且说是这个脑水肿的特别厉害，当时没办法了，就直接做了手术，头上给他开了个那个引流的口子。最开始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啊，昏迷了有4天。后来人是苏醒的啊，后来他就慢慢转到这个普通病房，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着了，但是人家医生也说，他就说我爸这个情况，在医院住着好像也没多大用，只能是回家慢慢养着，他们这块说是尽力了。
2: 你看，其实我总讲老人呐，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就是你说这种状态来讲，谁遭罪？对吧？你花多少钱咱们且不提了，你这人遭不遭罪？你还得搁一个好人伺候着。那现在这个人什么状态了呀？
1: 现在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开始犯糊涂。反正平时就是说胡话呀，这个腿脚来完全也没什么劲儿软的，就跟那个没骨头一样，但反正是站不起来的。再一个呢，他就是到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定。高压的话有时候就这个150左右的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低压差不多90多啊100。我们回家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医生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是千万呢不能让这个老人激动啊，就主要是怕再犯了。
2: 对。
1: 但是你看我爸，他就是人一旦清醒的时候呢，他自己他就接受不了。我们跟他喂饭给他，他不吃。现在他这个人呢，就剩的，说实话就只是那个皮包骨头了，真的看着特别可怜。这不，其实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来医院看我爸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婆婆啊也是那个高血压，而且啊还有这个轻度的一个老年痴呆，严重的话一天一天的反正也是过得稀里糊涂的。再有个他就是那个心肌缺血，不少病，反正就是说他是吃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然后跟我们说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啊特别大，然后呢还说是一片就卖1块钱。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是就是我现在想出来，比如说1块钱，只要是能够救我爸，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说实话我们愿意。在之前在这个医院折腾那搞才一个月，我这都快花了有10多万了。但我就是借钱啊，我说实话我得给我爸爸这个病治了，只要看到他这脑子他这个样子，特别可能我们也感到心疼，躺在这个床。

0: 你看他动都动不了。
1: 对，能理解啊，能理解。我特别理解啊，家属也特别心疼这个患者。我也看得出来您非常孝顺啊。毕竟呢，您想想这一个月十来万，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啊？这时候你看是双重的，你可能也不能上班了，你还得照顾他，你还得花钱，你还挣不来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一，稳定情绪；二，咱还得坚强。还得坚强啊，但是我听您讲这个情况来看，老人情况是稳定的，那咱们就有希望啊。就是说，我们这阶段呢，我们接诊好多位啊，这个脑出血家属了，给我们打电话，有这个先头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抗吃抗拉什么都不知道的。最近我们由于有这场活动嘛，我们来的人多，所以有好多人用完之后都陆陆续续有开始恢复意识的了，非常好。所以你们要坚定信心。这个脑出血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它其实跟我们的五脏都是有关系的。首先来讲，你看有两个关键因素在你老父亲这儿。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是吃进来的东西转换不了了。我们讲些人生活条件好了，是吧？油脂啊，肥甘厚腻呀，他吃进来如果转换不好，利用不上，就会扩散在血液当中，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什么呢？高低密度脂蛋白，就这几项都是高的，那么血液垃圾就会沉淀很多，到哪儿呢？到血管壁上，首先血管就会产生硬化。那么还有什么呢？你看你老父亲有个关键的条件是啥？生气，是吧？我们刚才才讲生气，人是肝阳上亢，肝气逆转上冲于脑而发病，这就是脑出血发病的诱因。这个血压当时一瞬间是很高的，血管是硬的，所以咵一下冲破了，对吧？冲破这个血本来在血管里边躺没有事儿，但是在外面它一定涉及到这么个问题，啥呢？出血过后肯定会有凝血，能理解吧？它不能一个劲儿出啊，它得凝，凝的过程当中形成血块了，这个血块就会压迫在相应的区域。它出血的位置应该是还不错，因为它在20毫升的话，如果在脑干上，这人就没了。能懂吧？他出血的位置应该还好，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就损害了脑神经，没要命。那么这时候咱们怎么治呢？就用五合康寿灵气方，咱们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他所有的油脂转换好啊，因为这块是气血生化之源，出来的血就是干净的，这病就好一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已经存在的堵的啊，已经存在的血块，已经存在的破损的这个位置，我们逐渐的修复它。第三什么呢？我们来通肝肾，哎，这块好了之后呢，疏泄好，所有堆积的东西都排除的好，因为咱们的分子量小，你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点。有很多药呢，它本身药力也可以，但是呢，到达人体的血脑屏障进不去，因为都是大分子进不去。而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小分子，它是123道尔顿，已知中药当中最小的分子量，所以说直接可以到病灶。而且我们药劲儿还在这儿摆着，对吧？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非常强劲，药力大，药效红，所以说呢，慢慢它这个好转就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其实他这情况来讲，三副药至少能够自理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给他定就定三副药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么用。
0: 好的，
1: 哎，好的。
0: 我听明白了。那行吧，石老师，我这就去打了个长途电话，尽量给他是定三副吧。
1: 可以，用药期间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你了，石老师，
1: 好嘞，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
3: 石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哎，好。
3: 能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边要特别激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1: 哎，
3: 现在已经停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了。
1: 啊，
3: 今天呢，给你

0: 电话呀、就想好好感谢您。
1: 嗯，好，您太客气了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这情况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0: 现在啊，反复要用完，是吃得香、睡得着啊，排得畅啊。
1: 哎，
0: 医生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呀、已经都没有了，
1: 是吧？
0: 啊，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腰啊，石老师啊，不瞒你说呀，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呀。直个腰啊，弯个腰啊，都可以了。扫扫院子，干点家务活，都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哎，不错啊，哎。
0: 啊，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带着我呀、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吧，原来这个肺里边就是有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1: 是吧？哎，那去检查了吗？
0: 是的，石老师，检查了。
1: 哎，
0: 现在我也不害怕自己得肺癌了，感觉呀、浑身这个疾病啊、没有了以后吧，真是太幸福了。
1: 正好啊，老师替你高兴啊。你记着，只要是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偿能力都有了，五脏一定是恢复的，身上所有的病症自然就消失了啊。今天看起来是好消息了。是不是啊？好消息了啊！还有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0: 我今天吧打电话，第一个吧就是要感谢你石老师，再一个吧，我想给我姐买点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1: 给这个家人也想用点，是不是啊？那患者什么情况？你简单说一下。
0: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去我姐他们家，哎呀，敲门嘛。他在里面吧答应着，可就是老不出来。我就一劲敲啊，他也出不来，他也不给我开呀。哎呀，我弄了半天呢，后来开门了，我一看，他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犯了。他那个腿关节啊肿的呀，跟那个小馒头似的呀。我说怎么老半天不开门呢？原来他是在家里烤电呢。
1: 你看看啊。这是烤电，其实烤电你发现没，挺遭罪，挺难受，尤其这天儿，但是只能缓解，不烤了还是会疼，对不对？这是所谓真的叫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他走路吧一瘸一拐的。另外吧，这个胃也不太好，就是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吧，他也没断过药啊，这人呀也特别瘦。哎，再加上我姐夫走的也早，那孩子吧还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也没有人照顾他呀。所以吧，我想啊好好管管他。当初吧我病的吧也不轻，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现在吧我自己的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啊给石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啊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这个药啊。
1: 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的药呢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我们专治各种的老慢病病啊，或者传染性的咱们不治疗啊，咱不治疗。那么其他来讲的话，老慢病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我们的效果你看您你就体会过了，是不是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首先疼是主要症状。为啥疼？想一想，不就是不通吗？哪不通？不就是血脉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病其实很简单，你理解它的概念和定义，就会理解它的病症所在。风湿关节疼痛首先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体，有风寒湿邪气入侵到哪儿了呢？叫侵于精髓，阻于经脉而发病。它到哪儿？到咱们的软骨、滑膜、精髓里的经脉，它形成什么叫痹症？不通是为痹，不通怎么着？不通就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所以咱们就从哪着手？从通着手。而咱们最好的药啥呀？五活抗寿灵气方，对吧？因为咱们是以三通作为什么基础的，而且三通是咱们出名的啊、就讲话中药圈里边都是出名的，能理解吧？所以我们这块呢，利用咱们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我们的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九蒸九窖的古法工艺，还有五帝打印仿生转换技术，这您都知道。咱一片药顶过去普通120片，对吧？

0: 没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怎么着一下子先给它通，先通脾胃，气血生化好，记住治风先治血，源头出来的气血就好，那么这病好一半。从哪儿啊？脾胃，脾胃生成气血，那同时什么呢？血行风自灭。什么叫血行？血得动起来，行走起来，血脉要通才能好。我们二通就是血脉，一下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对吧？刚才讲过了，它什么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从哪来？从咱们的肝肾当中来，先天之本来，对不对？我们从这儿生成，也有正气可以把我们的身体营卫之气打造出来，咱有抵抗力了，不让它有风寒湿邪就能长期植入进来了，能够抵御能力。同时气动则血行，让气推着血往前走啊，带走里面的风寒湿邪垃圾，通过咱们的肝肾再排出。有好多的这个风湿患者用过几天之后，发现自己拉的一个大便里面有冷沫子啊，就白色的冷沫子，你也可以让他观察一下，为什么呢？那个邪都往外走，通过什么的二便排出什么的，肝肾开始好起来了，排就能眼瞅再好病啊，非常快。所以呢，他的这个情况，三副药，咱们说这风湿骨病的，像这老胃病，哎呀，几天就能见效，您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你已经体会过了，不用犹豫，直接定药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给场外打电话都行啊，好不好，这朋友？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我赶紧了去订药，让他先用上。
0: 好，好嘞，时间到了，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也祝愿你们更健康啊，再会吧。
1: 那好，石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4: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7: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6: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7: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8: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0: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您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03716588998，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讨论当中。那么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小儿疝气。那么很多家长在给宝宝换尿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呢，会突然发现孩子的腹股沟位置鼓起了一个小包，那么孩子呢也是一直哭闹不止啊。那么一哭闹呢，这个小包可能还会变大啊，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哎，可能又缩回去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夏主任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当然呢，有些朋友可能对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对夏主任呢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夏云展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夏云展，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医师协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腹膜后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普通外科腹壁疝、甲状腺疾病急腹症、急性胰腺炎、胆石症、胃肠道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腹腔镜下胃肠肝胆肿瘤切除术、薄胆取石、胆囊切除术等微创手术，熟练开展腔镜下甲状腺良恶性肿瘤手术，对成人及小儿腹股沟疝、复杂疝及复发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经验。
4: 好，那么其实呢，谈到了疝气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5: 对
4: 啊，但是呢，我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那么到底什么是疝气？这个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啊。那么今天既然咱们要谈这个话题吧，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疝气，好不好？
5: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们这个所说的疝气，有些地方叫做小肠气，我们农村地区有一些人把它称为气蛋啊。那么什么是疝气呢？就是我们腹腔内的脏器或者组织通过我们腹壁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啊，突出到我们体外形成一个包块，哎，这就叫疝气。 但是它的表现是可复性包块，就是说我们用力的时候或者站立的时候，我们的包块啊变大，或者是说啊变硬变疼啊。当我们平躺或者用手推压这个包块的时候，这个肿块都变小或者甚至消失了，这就疝气。嗯，
4: 哎，那么说起这个，就我也很好奇，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个疝气呢会出现在身体的不同的位置，
5: 对，
4: 那也有一些朋友对了解不多，可能说啊，那是不是我们身体每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疝气呢？那么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夏主任，咱们常见的这个好发的位置，或者说常见的这种疝气的种类有哪些呢？
5: 我们的疝气一般分为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腹股沟疝，就是发生在我们腹股沟区的大腿根部这个地方啊，叫腹股沟疝，这是最常见的，无论是小孩或者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脐疝，就是新生儿，就是小孩刚出生之后，我们肚脐上会鼓一个包，哎，孩子哭闹的时候这个包会出来或者是变大啊，当我们这孩子平躺不哭闹的时候，这个包就消失了啊，这个地方叫脐疝。还有一种叫切口疝，切口疝就是我们以前开刀做手术的地方啊出现了鼓包啊，这叫切口疝。还有一种情况是叫造口旁疝，就是对于我们直肠肿瘤的病人是做了一个肛门切除，进行结肠的一个造口，或者是小肠造口啊，在这个造口旁形成一个包，这就叫造口旁疝。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的腹壁正上方或者是正下腹正中啊，会有一些白线疝啊，就是我们中间肌肉之间有个缝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孕妈妈生产之后啊，在我们的下腹壁正中间啊，会出现一个啊包包，或者是我们生完之后，我们的小腹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回缩的那么明显啊，在我们腹壁会出现一个包啊，或者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小肚子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腹直肌的一个分离导致一个白线疝。啊，这是其实也是疝的一种啊。
4: 好，
5: 哎，这就是疝的分类啊。
4: 那您瞧啊，有的人可能会得上这疝气啊，但是呢，有的人就不会得疝气。这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会很冤枉啊，怎么我就得了疝气呢？那么这个疝气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啊，其实这个疝气啊，对于来说，只有人类才会有疝气。
4: 哦，只有人类。
5: 对，因为呢，我们这个人类是直立行走，我们的腹部的压力，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们的下腹部或者是我们肚脐这个位置啊。那么疝怎么形成呢？我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人群，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小孩，
4: 小孩，
5: 哎，先天性的啊。而小孩他为什么会形成疝气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胎儿在胚胎时期，我们的睾丸是在我们腹腔内的，是在我们的肾的下方。哎，随着他的发育成熟，它这个两个睾丸慢慢下降，从我们的腹腔内穿出腹腔进入我们的阴囊。
4: 哦，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5: 对，有这个下降的过程，睾丸下降过程。哎，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穿出腹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留下先天性的两个缺损，也可以说叫两个小洞洞。哎，在出生之后，一般来说这个出生前后大多数这个洞都要闭锁了，就闭着了啊，只能容纳我们的精索通过。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新生儿啊，他没有及时的闭锁，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在出生之后经常的哭闹啊，腹压增高啊，用劲儿，这个时候我们的肠子随着我们这个压力的增加，通过这个小洞啊进入了我们这个阴囊内啊，就形成了一个疝气啊，这是儿童的这个疝形成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先天性的一个缺损，第二个就是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啊。对，另外一种人群就是我们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疝的高发人群。
4: 哦，
5: 那么老年人的疝发生的原理跟我们这个小孩原理不太一样。
4: 嗯，
5: 它是因为我们原来比较这个强壮的我们腹壁的肌肉，随着年龄的增加啊，逐渐的变薄退缩。哎，这个时候再加上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咳嗽、便秘、前列腺肥大，导致我们排尿费劲，哎，这些原因，导致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再加上我们腹壁的薄弱，就像这个汽车的轮胎一样，有一个薄弱的地方，哎，加胎压增高，在这个地形成一个包，哎，形成一个缺损，肠子随着我们缺损鼓出到体外，形成这个包。这就叫疝。
4: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谈到这里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了解疾病的时候，往往都是通过他一些症状。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疝它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鼓包。
5: 哎，它叫可复性包块。
4: 哦，什么叫可复性包块？
5: 就是我们站立的时候，我们用力的时候，这个包块出来。
4: 哦，
5: 哎，当我们用手。

0: 推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平躺睡下的时候，这个包块就变小或者消失了。
1: 嗯，
0: 这就叫可复性包块，就是可以环纳，可以变。环纳到这个复位到腹腔内啊，这叫可复性包块。
1: 好的，
0: 嗯，
1: 其实咱们谈到这儿呢，大家对这个疝气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啊。
0: 嗯，
1: 不过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因为刚才这个夏主任在讲解当中也提到了啊，那么除了老年人之外，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小儿，
0: 对，
1: 比较容易出这个疝气，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知道啊。这个孩子呀，可以说这一老一小，他就是家庭的中心，特别是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不舒服了，他说不出来啊，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家里边无论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都跟着特别的着急。
0: 嗯。
1: 那么一旦出现了疝气，很多家长首先啊最关心的就是，哎呀，这疝气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啊？出现了这疝气之后，咱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哎，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夏云展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关于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儿童这个小儿疝气啊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7: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6: 多一份耐心陪伴，
7: 少一份催促责备，
6: 多一份包容理解，
7: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6: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doctor，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hey， 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当然特别是关于儿童疝气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节目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夏主任是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疝气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当然了，一旦这个说家里的孩子是吧出现了疝气，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非常的纠结啊。哎呦，这个疝气到底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这个夏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5: 行，我们知道腹部疝呢，它是我们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缺损啊，我们肠道或者是其他的组织通过这个缺损鼓出来的啊。它一般来说疝它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呢它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疝，就是我们的疝内容物小肠，尤其是我们的小肠它反复的进入到我们这个疝囊内啊，就是掉到我们的阴囊内啊。如果哪一天孩子哭闹，突然之间大量的肠管随着的力量进入我们疝囊内，就形成一个坎顿，它回不去了啊，形成一个坎顿。那么在我们表现上怎么说，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包块突然之间变大变硬，并且孩子他不会说，他的表现就是哭闹啊。有的时候这孩子你看吃这个也没有什么，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就是哭闹睡不着觉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扒开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尿不湿，看看我们的小睾丸处啊，我们腹部区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大腿根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包块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他有容易忽略的一个疾病啊。那么疝的危害就是我们肠管一旦被砍顿之后，如果是不及时的把它缓纳到腹腔内，它就会出现一个肠管的一个缺血啊，缺血导致我们肠道的梗阻，甚至出现肠管坏死。如果再不及时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患儿的生命危险啊。就在我们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争议很大的一个判罚，就是一个漏诊腹部砍顿疝。当然了这个病到底它的死因是不是我们的腹部砍顿疝，我们不好说。
4: 对，
5: 但是这个孩子他有腹部疝砍顿这个表现。砍顿疝一旦形成，它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不通嘛，肠道不通就是梗阻，这个时候孩子没法吃饭，或者是吃完东西他都恶心呕吐啊，这个喝水喝不下，一喝水就吐，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电解质紊乱。
4: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为什么咱们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你看包括刚才夏主任谈到像这个疝气是吧，用力的时候他可能鼓出来了，
5: 对
4: 是吧，这平躺可能他又不那么明显了。
5: 对，
4: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想法，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对孩子影响不大，咱是不是可以不治疗呢？其实通过夏主任刚才的介绍啊，这个疝气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他还是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吧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5: 对
4: 吧，那么所以一旦发现啊，咱们还应该是及时的就医来进行治疗。不过说到这个治疗，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去问啊，这咱们出现疝气怎么治疗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找到夏主任，夏主任这疝气是不是必须手术啊，这吃药行不行啊，会不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啊？
5: 我们知道我们他是先天发育的问题，吃药对疝气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4: 没什么用，
5: 没有什么药物。你要说我吃完这个药，我把这个洞给堵上，这种不可能的。老年人你说吃什么药，吃完之后我能返老还童吗？就是我们的薄弱的肌肉啊，会再次加固。目前来说也没有这种药啊。目前来说，疝气的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那么到 哪种情况下需要手术呢？
4: 嗯，
5: 是不是每个疝气都需要手术呢？也不一定啊。尤其是我们孩子啊，孩子我们知道，他的有些孩子他发育晚，有些孩子他发育有些孩子他发育比较快，就是说他在出生之后啊，他副乳区他这个缺损已经闭合了啊。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晚啊。如果是说这个孩子这个在一岁以内，
4: 嗯，
5: 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坎顿，哎，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疝气带。啊，使用疝气带把我们这个缺损这个包包这个地方把它兜一兜，啊，把它摁回去之后，哎，减少孩子的哭闹，或者是说，哎，这个减少孩子这个出现这个腹压升高的这些因素，这个时候一岁以内的孩子还是有可能会自行愈合的
4: 哦，
5: 哎，还是有可能自行愈合的啊。所以，但是超过一岁之后，如果是说这个疝还没有愈合。哎，超过一岁之后它愈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4: 好的，
5: 哎，
4: 好的，
5: 哎，所以说我们在一岁以内的孩子啊，如果出现疝气的，我们不必急着去手术，
4: 哎，可以观察观察，
5: 哎，对，可以观察，嗯，或者是说他没有出现坎顿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观察的，
4: 哦，
5: 哎，就是说尽量不让孩子哭闹，哎，还有一个吃饭尽量不让他一次吃的太多，
4: 嗯，
5: 哎，腹压不要那么高，哎，这个时候随这个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他慢慢慢慢这个地方都长着了，哎，他可能自愈了都。
4: 您瞧一下，主任，刚才呢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啊，这是我们的微信群友自由的小奥，他说。这个老听老人说这个孩子哭闹啊会憋出疝气，他想要问一问夏主任，这个疝气真的是哭出来的吗？夏主任，
5: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到底是不是哭出来，其实这个哭出来说对也不对，
4: 嗯，
5: 对的是确实有一些疝就是因为哭闹出现的，
4: 哦，哭闹腹压增大，
5: 哎，
4: 这是个诱因，
5: 压力增高，哎，这是个诱因，
4: 哦，是
5: 其实它最终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洞没有发育好，
4: 哦，
5: 也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洞比较小，但是你经常哭闹压力大，这个肠子随着这个压力慢慢慢慢冲击这个洞把它撑开了，哎，肠子就进去了。
4: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小儿的疝气，它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
5: 嗯，
4: 其实孩子本身发育出现了问题，
5: 哎，对，延迟了，
4: 哎，
5: 尤其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副乳区这个洞啊，出现这个愈合延迟了，
4: 延迟，
5: 哎，再加上它的哭闹，
4: 哦，
5: 再形成的疝，
4: 好，
5: 其实跟这个哭闹是有很大关系的。
4: 好的，其实这个哭闹就是增大了，
5: 哎，
4: 就刚才您说到增大了这个压力，
5: 哎，
4: 腹壁的压力，
5: 哎，
4: 是吧，
5: 对 对，
4: 那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诱因，
5: 嗯，对，
4: 哎，
5: 是的。
4: 不过说到这里呢，其实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的朋友问，这孩子是不是要手术？哎，那么刚才呢，这个夏主任也谈到了是否手术，那么咱们得看具体的情况，比如一岁以内的孩子是吧？如果说这疝气他没有出现坎顿，
5: 哎，对，
4: 咱可以继续观察，
5: 哎，对，可以观察的，
4: 也许到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会自行的愈合，
5: 愈合，
4: 对吧？
5: 没有出现坎顿或者这个疝它容易缓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4: 好的。
5: 如果频繁的出来，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4: 好的。
5: 或者说偶尔出来一次，我们可以观察，避免剧烈运动，或者是说吃的太饱啊，也哭闹啊，哎，它也是有愈合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很大的。嗯。
4: 那么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您看夏主任，那在两种情况下，咱们可能就要考虑来手术治疗了。第一是这个孩子虽然没到一岁，但是他出现了坎顿，
5: 哎，对，
4: 对吧？
5: 对，
4: 哎，那么第二就是孩子到一岁以后，他这个疝气并没有出现自己的这种愈合，
5: 哎，对，
4: 哎，
5: 这个时候都要考虑手术了。
4: 哎，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其实呢，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啊，会问到这个问题，你看。手术，你别说给孩子手术了，自己手术还害怕呢。
5: 对，
4: 一说给孩子手术，就觉得哎呦，这个会不会这个手术就特别疼啊？那我也很好奇啊。
5: 嗯，
4: 咱们现在这个儿童的疝气手术这是怎么做的呢？
5: 嗯
4: 啊，
5: 我们传统的时候，传统的小儿疝就是我们开个口，
4: 嗯，
5: 在我们副乳区开个大概1公分的一个口，
4: 嗯，
5: 哎，开完之后把我们的疝囊把它拉出来。做一个结扎，高位结扎，因为我们知道小儿的疝，因为孩子他是有发育的，他有那个还在发育，他有自愈的可能，这时候只需要把我们的疝囊就像我们这个口袋一样，我们把它口给它扎起来，哎，不让这个肠子往里进，哎，随着他自己的发育慢慢肌肉加固了，疝气就好了，
4: 嗯
5: 啊，现在是我们通过微创腹腔镜的手法，哎，对，我们用一根3毫米的针，我们进去放进去一根线， 哎，我们用这个针把线放进去，勾出来，把这个洞把它给它扎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副乳疝的个疝囊高位结扎手术。
4: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您谈到了，像过去咱们传统的手术怎么做的，是吧？现在呢，咱们是用腹腔镜，那么你之所以改成腹腔镜呢？

0: 毫米，
1: 哎，一个肚脐上一个五毫米的观察孔，哎，这个孔长好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哎，另外一个就在我们输入区，我们用一个三毫米的一个针，哎，一个针眼，就像我们输液那个针比那个稍微粗一点，哎，这个针眼就一个针眼，过一段时间它就愈合了，愈合之后基本上没有伤疤，哎，我们这个没有伤疤，对一些男孩子以后有参军这种需求的，那，这种手术，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军种，它是对这个疤痕是有明显要求的。
0: 对，
1: 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基本上没有疤痕，不影响以后啊，到了参军啊。
0: 好的。
1: 第二个就是快速康复，就是我们说了，做完这个手术，它疼痛感非常轻，它几个小时孩子他都能下地活动了，我们有很多孩子做完之后蹦蹦跳跳的。但是我们不建议他疼痛跳，
0: 不建议。
1: 但是这说明他基本上没有疼痛，
0: 哎，恢复得很好，
1: 哎，非常，对，
0: 是，
1: 走着都回去了，
0: 对对对对，
1: 这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0: 其实担心孩子受罪嘛，这是家长非常质朴的一个心态，包括孩子以后他未来人生的规划，他怎么去选择这个手术，会不会对他有影响？那么其实呢，这些问题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1: 哎，对对。
0: 当然了，说到这里啊，谈到手术，这不少的朋友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怎么说要求啊，或者说这个担忧的啊，比如说有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么多家长问啊，就说，哎呀，听说这手术他得全麻，他得麻醉。
1: 对
0: 啊，这麻醉是不是会对孩子脑子不好啊？
1: 嗯，
0: 另外呢，有些朋友说家是外地的，要去当地做，哎呀，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你看现在虽然是暑假啊，但是将来这个自己要这个工作的话，上班啊什么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时间会不会战线拉得很长啊？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

0: 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啊，就有我们的微信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问啊，说孩子那么小，这个一定要全麻吗？啊，这个麻醉会不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脑子有什么影响啊？其实包括这样的问题之前啊，在我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包括在我平时和身边朋友就沟通当中，不少的家长啊都有这样的担忧。
3: 对，
2: 那夏主任，在您平时工作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个家长会有这种这个担心？
3: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家长担心，是普遍的，
2: 有共性的问题。
3: 哎，有共性的问题，好多人都担心这个全麻会对孩子的啊发育，或者是就是智力啊什么，
2: 会有影响，
3: 神经方面哎的发育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麻醉啊，第一个这个手术相对着比较小，它麻醉时间比较短。第二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麻醉药物，它是经过全世界啊是这个很多啊试验啊才能用到我们这个临床病人身上的啊。这个药物代谢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手术做完，这个药物大概代谢也就在30分左右，啊，30分钟做完之后，他都能醒过来了。这种麻药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家长不用担心啊。我因为我们的麻醉师都是专业的麻醉，哎，这技术都是非常丰富的啊。这种基本上对孩子，这个智力啊什么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2: 好的，
3: 这点请大家放心。
2: 好的，或者说这个风险极低是吧？我们最起码有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麻醉担心，当然作为普通人嘛，特别作为这个孩子的家长，有这样的担心咱们也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麻醉对孩子可能产生的影响一定比这个疾病本身要小得多。
3: 哎，对，
2: 对吧？
3: 对，
2: 所以呢，即使是我们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么一种想法或者说出发点啊，也应该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是吧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3: 对，
2: 哎，不过说到这儿，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说啊，知道关于麻醉的问题已经不担心了啊，这个医生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担忧，比如说治病的成本。那其实这个成本我指的并不完全是这种经济的成本，有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时间成本，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像咱们说很多的双职工，这个父母呢平时都要工作，说家里的老人呢，当然平时能帮忙的也都尽量的帮忙，但是你说孩子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会不会拖，比如说好几天，
3: 对
2: 啊，那么这个时间上我如何去安排？特别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麻烦？那这个我最近听说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啊，是有这种日间手术。
3: 对
2: 啊，
3: 这个日间手术啊也是这些年国家这个卫生部门提出的啊，这个根据这个医疗原则啊，包括提升医疗服务，降低医疗成本，节约是这个时间啊，提出的一个这个日间手术管理这种概念。现在有很多三甲医院都在推进这个日间手术啊，范围不断的在扩大。
2: 您瞧啊，夏主任，日间手术可能这个名称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呢关于这个日间手术这个理解呀，我发现很多的人五花八门
3: 啊。对
2: 啊，我们有一些之前就有朋友说 啊，日间手术是在白天做这个手术吧，哎，那么到底什么叫日间手术？
3: 哎，日间手术其实就是我们从入院到出院这个时间一般在24小时之内，
2: 24小时，
3: 除非一些特殊的不超过48个小时，一般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住院手术治疗 和出院啊，在24小时之内完成，这叫日间手术。
2: 好
3: 啊。
2: 也就是说啊，咱不是说有的朋友可能理解就是啊，我早上住院，
3: 嗯，
2: 晚上出院，那其实不一定啊，也可能第一天晚上住院，
3: 嗯，
2: 然后第二天上午或者第二天下午出院，
3: 哎，
2: 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治疗住院这个过程一般不超过24小时，
3: 啊，对，不超过24个小时，
2: 复杂的就48小时以内，
3: 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啊轻微的一些异常啊，或者是有些并发症不舒服啊，可能会延长，但是一般不超过48个小时。
2: 哎，那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这个普外科，当然了，这个儿童的疝气，包括成人的疝气，这是我们治疗范围之一。
3: 对，
2: 但是这不是普外科治疗的唯一的这种范围。我很好奇，那么现在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的这个普外科，我们的这种日间手术啊，哪些疾病可以开展呢？
3: 根据国家卫健委啊按要求，我们普外科的这个日间手术范围不断的扩大。
2: 嗯，
3: 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和成人疝都是可以日间完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肛周的疾病，有一些痔疮啊，这个肛瘘啊，这些，还有一个如果说有些胆囊结石啊、胆囊息肉啊没有什么症状啊，比较轻的，我们也是通过日间手术进行完成的。另外一个在包括我们的整个医院啊，这个适应的范围不断的在扩大，包括泌尿外科的啊，还有耳鼻喉科啊，包括我们这个消化科的做胃肠镜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日间手术啊，通过日间治疗完成的啊。所以随着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我们的日间手术的范围更不断的扩大。一般来说都是中等手术以下的一些手术啊，这个创伤小的手术恢复快啊，我们都采用日间这种模式，也是国家大力推进的。
2: 其实说到这里啊，必须得说，因为咱们的患者群体，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
3: 哎，对，
2: 所以说在患者当中呢，不同的朋友有自己不同的担忧。你看，有的朋友说，哎，日间手术可太好了啊，这个节省了很大的时间。
3: 对。
2: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哎呀，你看这个手术做得这么快，会不会太仓促了？会不会就是萝卜多了就不洗泥儿啊，影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
3: 医疗质量。
2: 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啊，那我也很好奇啊，夏主任，就是，这样的担心有没有必要啊？咱们为了完成这种这个日间手术，我们医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做出了哪些的努力啊？
3: 这个大家完全不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日间手术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进行日间手术。第一个就保证医疗质量，第二个就是保证医疗安全，我们能做日间手术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技术是非常过硬的，没有一个过硬的技术是不敢进行日间手术的。
2: 对，
3: 哎，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回家了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又要重新住院了。那
2: 其实对咱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要求是很高的。
3: 哎，对，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我们在住院之前，我们要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准确的一个诊断，确定一个准确的手术方法或者治疗方法。
2: 对，
3: 在我们入院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可能在不影响手术、保证患者安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日间手术。但对于有一些相对来说，它这个会影响我们手术质量安全的，我们就把它退出日间手术，不一定说非得日间手术。这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有严格的这个程序的，严格筛查程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
2: 对，
3: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患者的安全，不是说日间手术就降低了这个医疗质量。
2: 好的，
3: 它只是说降低了我们的医疗成本，节约了我们住院时间，把时间还给患者，再尽量的在家进行一个康复恢复。
2: 好，那么简单来讲，首先这个日间手术咱们有严格的相关的标准，
3: 对，
2: 是吧？
3: 对。
2: 第二啊，咱们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个日间手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医护团队，是达标的这么一个团队，是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团队。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啊，大家就是要明白，就是在安全和这个效率之间，我们永远首选的是安全，
3: 对吧？安全是第一的。
2: 但是呢，现在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效率控制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啊，这个前提也是先满足这个安全，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这个日间手术，如果我想要进行这个日间手术的话，你看医生有医生要做的准备，
3: 对，
2: 是吧？
3: 对。
2: 那么作为 患者来讲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种事项，或者说需要

0: 要注意的准备呢？
1: 作为我们医生啊，一般来说，提前要把我们的常规的一些检查，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心脏这一块儿要基础疾病排除
0: 检
1: 了，
0: 查要完善。
1: 哎，检查要完善了。对于小孩来说，也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要完善。作为家长来说，就是说这个到医院预约好我们日间手术之后，主要是这个第二天的进食，因为全麻嘛，全麻是需要进食的啊，全麻要进食的。
0: 这个禁不是这个禁是禁止的意思。
1: 禁止
0: 好，
1: 啊，
0: 第
1: 是
0: 二
1: 禁
0: 天孩
1: 食，
0: 子是不能吃
1: 哎，不
0: 东
1: 能
0: 西
1: 吃
0: 的，
1: 东西，不能喝水
0: 也
1: 的，
0: 不能喝水
1: 也不能喝水的
0: 好的，好的。
1: 啊，这样的话，这个我们麻醉是安全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医护，我们要评估完，这个医生先评估，然后根据看化验单，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护理进行一个心理的评估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呼吸道啊，这些评估，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肺炎呐，或者咳嗽啊。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疝气，尤其是疝气，它跟小孩的慢性咳嗽也有一定关系。其实，慢性咳嗽，顿，咳咳咳，压力慢慢升高，也
0: 是增强血压了嘛。
1: 如果是一直咳，你不利于术后的一个康复。
0: 好，
1: 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评估啊，评估完之后啊，我们进行预约手术。手术时间，我们麻醉师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这个刚才说了一个肺部的一个评估，心脏的一个评估，看看这个呼吸的能力如何啊，肺功能的一个评估，这样才能进行麻醉和手术。
0: 好，
1: 当我们手术完之后，我们这个能否出院，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第一个孩子是完全清醒的，第二个生命体征是正常的，没有异常情况，第三个孩子可以下床活动，可以活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出院的一些健康教育由我们护理团队完成啊，整个的日间的流程。
0: 就是说出院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是降低住院天数，但是不会降低医疗质量和安全。
0: 但是我觉得啊，你看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呀，那这个对医疗团队的要求其实提高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效率要提这么高，那么在相同的这个医疗质量的情况下啊，这个花费会不会也会贵很多呀，夏主任？
1: 为什么要国家提倡日间手术？第一个就是节约医疗资源，让病床给留给那些
0: 需要的人，
1: 治病这个住院治疗的，或者是比较危重的病人去这使用的。所以说是减少这个自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手术，尤其是现在这种微创手术做完之后它恢复特别快，包括国家提倡的 ERAS 快速的术后快康，就是快速康复。对，你其实在住院时间长没有什么意义的，净占用医疗资源。
0: 是。
1: 第二个，它是降低医疗成本的。
0: 其实缩短这个住院时间嘛，对吧？这个医疗成本相
1: 对
0: 也降低了。
1: 降低不仅是降低你病人自身的医疗花费，也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支出。这是对患者和国家是双赢的一种情况。当然了，对医院来说，我们把该治疗的、该做的也做了，把该医院就是合理的收入也收入了。这是基本上是一种三赢的一种情况。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啊，有些家长可能还有一些担忧，比如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孩子出院，比如说小孩是吧，做这个疝气手术，出院之后，那当然回家这个医生也会交代是吧？
1: 对。
0: 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情况，咱们是要提醒大家再及时的回到医院来就诊的？
1: 对。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出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手术伤口我们手术伤口一般来说做完之后，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换药的，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伤口出现了化脓，
0: 如果特殊情况出现感染了，
1: 对，感染了，或者说就接触到一些这个有细菌感染的东西了或者是说疼了疼痛感加重了。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小一岁多的孩子他描述不清楚，但他不明原因的他哭闹反正不正常，这种情况赶快来医院来我们判断一下。
0: 好的。
1: 复发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能性不大，我们的手术快速的复发可能性不大，
0: 是
1: 主要是集中在伤口 哎，伤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感染了？
0: 对，
1: 哎，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到伤口里面有积液了，有水了，在积在里面，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一次啊简单的一个小处理。
0: 这个咱们大家提醒
1: 啊，
0: 给大家提醒也是以防万一，因为这孩子比较小，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对吧？
1: 对，
0: 那万一比如说出院之后，这个家。

0: 家长或者说身边的人照顾不到，
1: 哎，
0: 出现万一出现这种伤口感染的话，咱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哎，对，
0: 及时就医啊。
1: 对对，
0: 行，本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这样，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最后吧，这下面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一般来说是每周一啊，正东院区啊，三楼。普通外科门诊啊，全天门诊，
0: 每周一上午和下午，
1: 门诊对，上午和下午全天门诊啊。有需要的时候，朋友啊，可以随时给我联系。
0: 行
1: 啊，
0: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夏主任，辛苦您了。
1: 啊，不客气。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24节气，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5: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3: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5: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3: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5: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3: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5: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3: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5: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3: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5: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3: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5: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3: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5: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3: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5: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

0: 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定两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咱们这次啊，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就此啊圆满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啊，真的叫个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高兴的家人把咱们的冬虫夏草还有呢多赠送很多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都已经是拿到手了，咱们说到可以把自身的疾病好好的治治了。而愁的家人们啊，可能连现在为止都是在犹豫在徘徊当中的。可能呢我们在犹豫犹豫徘徊徘徊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还没想明白啊，说我们要不要定药呢，啊我去不去定药呢，哎这个时候咱们活动全面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疾病还是要治，脚下的路呢还要走。有任何的疾病问题，您呢都可以给我来电话。老师呢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帮着大伙儿去排忧解难，帮助您呢去摆脱疾病。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困难啊，有实实在在的问题，你可以跟石老师讲，朋友们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是帮助您的，包括咱们的用药指导，包括一些个钱财啊身外之物我都会帮助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这个由于活动结束而懊恼，没定到的咱们也一定是向前看，对不对？咱们的来日方长。

啊，我会帮助你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件事呢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活动啊，由于说呢赠品多，价钱好，而且咱们药的效果行，所以来订药的全国的患者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两个非常不够用啊，得用什么呢？非常非常非常多来进行形容。所以说呢，订药的朋友咱别着急，怎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货顺序啊，就说先到后到的，一定是按照咱们的远近原则，另外呢先后原则。哎，所以您呢先别急，这次呢真的不能说您前脚订药后脚咱们就敲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一定一定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一点时间的啊。但是您只要是报上名了，那拿到名额了没问题，您收到之时一定是按照活动政策来啊。大伙儿呢别着急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别急着催急着问。其实我们有昨天订到药的朋友拿到名额了，今儿就来电话，咋还没送到呀？啊，是不是没有我的了？我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咱们送药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是不是啊？快递在路上跑，它也得需要有时效的啊。各位，好，其实我这场活动之后啊，这个有点感慨，我想借着今天的时间呢，跟大伙唠唠。啊，唠一唠，现在这个老慢疾病啊，各位啊，真的有点泛滥成灾的感觉了。其实我有点感慨在哪儿呢？真的，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患者啊，我有点感慨，就是如果您能早一点儿、早一天去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您早一天能用上真正的去治疗您疾病的好药，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愉快的，而且呢是有希望的，好好的活着的。我们的老一辈，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说60后、70后，是吧？这个这段的，40多岁、50多岁奔60，甚至呢，咱们60多一些的，还有更大年龄段的70岁、80岁的老人家。您说咱们这一辈人什么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很多人都在低头想思考人生，是不是啊？什么没经历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认清这一点？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对吧？而健康的活着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我们总有一位老同志，我觉得说那句话虽然我们都笑了啊，但是呢挺有感慨。老同志说了，哎呀，我这一睁眼睛我活着一个月啊好几千块钱，对吧？咱甭说好几千啊，就是3000块钱，那咱合着一天是不是睁眼睛咱们就挣100？您能合计明白这个事情吗？您能想清楚这个事情，如果您无病无灾很健康的，这100块钱囫囵个的都落在咱兜里头了，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应该是活得很通透了，是不是啊？很清醒了，人间清醒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决定了咱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没错，我们想健康的活着，那健康是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觉得您听节目已久的朋友想必您应该知晓了，因为老师总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呢？这句话您记好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各位啊，您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有好多老同志得了病之后都不知道怎么治，治来治去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啊？但是各位，我们就得问问自己了，治到点儿上了吗？治到根儿上了吗？治到关键问题所在上了吗？好多朋友都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您是高血压患者，是不是一直吃这加药维持的？您是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维持着？您是高尿酸的患者，痛风是不是一直秋水仙碱没断喽，对吧？还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疼，是不是止疼药从来没离过手，双路灭痛总得拿着，对不对？您琢磨着，但是治到根上了吗？没有。那么什么是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根呢？哎，没错，我们总讲了这句话，就是人体的三通很关键。为什么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家伙一用就感觉那么好？我昨还说这个话题了呢啊，各位，我们有好多老朋友是不太相信我们的，所以这次留了个心眼儿，你看就在我这儿留心眼儿了，别的呢您可能一买一大堆啊，但是留这心眼儿的大家伙发现了，哎，我拿一副药挺好用啊，挺好使啊，一用就见效，马上就

开始有改观，是不是、啊、真正的在治病，真正的在好转。哎，回过头来两到三天，哎，赶紧着我又定。好在于什么，咱们活动维持了哎这么七八天时间，如果再短一点的话，您发现了吗，可能您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再想定就得多花钱了啊，就多花钱了。但是一用真管事儿，为啥呀？对，首先咱们是以史国公381年的秘方叫灵奇方为基础。其实当初不仅仅是咱们原料是什么呢，这个仙草灵芝和漠北的黄芪，更为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方子是又灵又奇，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那么在我们治疗当中呢，有381年的老药引子，它的药劲能沉到脚后跟，跟现在新型的这些发酵中药相比较的话，这个药效和药性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太多了。那我们治疗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转化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功能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排出的好，同时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药劲大药力猛。老百姓经常讲，您这一片药顶普通的中药120片不止，一天顶120天的疗效也不止，真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咱们三副药。关键什么呢，您发现了咱们的这个活动来的人这么多吗？没错，咱的药良心价啊，我们本身就不贵，对吧，我一直保持维持着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这场活动下来再有赠送，您算了吗，一片药才合着几毛钱呐，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的呀，对不对。有人问了，为什么石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我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患者在我们身边是时时都有的，让我也深刻理解了真的有啥比有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不得病的家庭体会不出来，不真到那个困局的时候真的是体会不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我的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必须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百姓药平价药，其实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1块钱一片药，可能连成本都够不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凭借什么，我们凭借着它能够一药治多病，凭借着我们备受世界瞩目，我可以挣外快，很多国家的跨国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要开出天价，要买断我们的生产许可，而且我们目前为止也出口在世界各地9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际的统一零售价格是在9美金一片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挣钱的。但是在国内您发现了吗，差价特别大，我们可能差了10倍的价格，9美金您算了吗，60多接近70块钱人民币一片药啊，而我们现在只卖1块钱，差价多少，70倍，对吧，这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一句道家话，这是一个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卖高价药，你再这么做咱老百姓真就没活路了啊！是那药挺好，120万一针，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啊？是那药不错，一个月合着下来7-8万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是那药挺好，合着一片药要收到50到60块钱，一支药要收到20-30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和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说我无偿奉献我的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一分的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需要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用得起，价格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维持这活动价格。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咱们的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药价啊、原材料的价格大涨，否则我们维持这个价格，国外多少钱我们不管，你可以维持着，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整个药品的运转，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这是不挣钱，反而有的是倒贴钱的啊，就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知道，连上我们人工，连上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一次的赠送，再连上呢这个包装啊运输啊人工的成本，几乎就是我们每一片药都要搭上很多钱的。但是呢我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就是想帮着大伙真正的去改写命运，我真正的要用咱们的这个好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药，帮助你们来解决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其实是跟我经历太

多的患者有关系啊。迄今为止，我也记得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那我给大伙儿谈一个，因为我见到太多患者了啊，怎么说，默默承受身上的痛苦命。所以说我讲了我的研究成果，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什么都不要，什么光环呐、荣誉呀、你给我各项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名头啊，其实我想要那就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我都放弃，我都没有去选择，我都没有拿我的这个科研成果去转换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什么呢，没错，实实在在的效果啊。其实我们事实上来讲，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钱，实打实的咱们落在这个字儿上是很难抉择的，各位。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条，我曾经也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印象挺深，我跟大伙儿说说啊。有一位老同志吧，也不算老同志，中年人，51岁，常年打工，姓黄，因为胸闷胸痛，频发心绞疼，很难受，所以说他决定什么呢，回老家治病。有可能说那他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没有医院吗？怎么可能没有呢？而且都是大医院呢，打工吗？是不是啊？那谁能上这个农村去打工？不得在大城市吗？为什么要回去呢？哎，对了，您想对了，因为他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住院是可以有一定比例报销的，所以他回到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诊断，最后啊说治疗什么病呢？说他是严重的冠心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是说呢，相应的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搭桥，我们就需要搭桥开胸去做大手术。医生告知他手术费用至少要准备10万到15万左右，而且通知说这不仅仅是什么呢，就是说单纯的手术费用，你这个手术费用准备这么些，你手术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费用。那说呢，你看我们不有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告诉他，因为当时这个环境下是什么呢，是自己先要垫付回头报销的，能理解吗？跟现在不一样，直接抵扣了，是不是啊？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阿司匹林、玻璃维等等，没报特病之前所有都是自费，这些啊几乎报销比例不是很高的。另外呢，当时的支架没有像现在一改，是不是啊，也很贵。哎呀，这都是钱呐，都是钱。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老黄眼睛湿了，眼睛湿了，哎呀，讲话，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肥皂也洗不出来的那双手，掏出了自己兜里边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开的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在自家的抽屉里头，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哎呀，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即便说这则这个报道我可能看了2-3遍不止了，但是我这心里边真的又一次被深深的刺痛了。这样类似的事件我觉得不是偶然，对吧？我们经常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相应的新闻报道，总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所以说这时候我倒是很庆幸，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在石老师的努力之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自发的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推广者，自发的已经是把这个药呢推荐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同事。我觉得他需要推广，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老百姓熟知。甚至我在想，如果他能知道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那么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啰嗦几句，各位您别嫌我这个岁数大了，是不是爱说啰嗦烦啊？我特别想说，各位，其实老黄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救命是刻不容缓的，治病更要争分夺秒。真的啊，他的病情如果说他早一点治呢，是不是不至于走上这一步啊？对，但回过头来有这么个话，怎么治呢？哎，其实这是关键。所以在这儿啊，我想特别告诉大家啊，不论是这个老黄这种心脏病，还是说您身上哎有糖尿病，有多种的并发症，还是说那位有风湿骨病，这位是肺气肿、肺心病，哪儿的病都好，别管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伙儿记着，在我们中医讲，人是一套大系统，它是整体的。它跟西医现代医学来讲是不太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医学是解剖学为基础，他认为各个脏器都是独立存在的，心就是心，肾就是肾，
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呢？人是整体的，我们人体是有三大生命基础通道的。你会发现我们人体首先是脾胃，再来是血脉，再来是肝肾。你看看我们是有什么呢？基础。我们盖一幢大高楼，我们是要打地基的，地基要好，我们砖瓦要过硬，我们水泥的号要标注，是不是啊？要有标号，我们不能说是全是这个劣质的东西往上堆砌，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脾胃是这个地基，中医认为脾胃病半条命，可是脾胃有病这人废一半啊。为什么？各位您知道，脾胃乃人之气血生化之源，是为人体的后天之本，人之仓廪之官啊。过去大粮顿，是不是啊？大粮库底下堆着一大垛，上面是个尖儿，发现了吗？那叫什么呢？粮食仓库，粮仓。仓廪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过去很多医家都认为什么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甚至于中医开宗立派有一个脾胃派，创始人叫李东垣，您查查，他认为什么？脾胃治好的人，一切病都治好了。但是我跟各位讲，要宏观来看的话，脾胃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它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三大通道的三分之一，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啊，就光治好这个还不够，人我们后面还要有。那么我们说，人体60%以上的免疫是来自于脾胃，它占到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是机体细胞、免疫细胞、体液免疫细胞的中心所在。所以说您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无论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什么呀？对，就是这脾胃。您知道吧，就是很多大夫其实查房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今儿吃的怎么样啊，对吧？排便没呀，对吧？睡得怎么样，他都会问这些，休息的好不好呀，对不对？你看其实西医大夫也会问，为啥呀？通过这个，吃就是你的脾胃，便就是你的肝肾，对吧？睡得好不好就是你的气血。你看三大通道其实西医他也是认的，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对吧？但是你要问西医大夫为什么要看这三点，其实他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习惯性，但是这习惯性它就代表了咱们人体的身体是否倍儿棒，是不是吃嘛嘛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患者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哎呀，我这两天吃的特好，我排的特棒，为什么呢？对，没错，这地基，咱脾胃的畅通跟健康是直接的关系啊。哎，二通什么呢？血脉。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相连的，您知道吧？老百姓把这个血脉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如果它堵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后果？那这老黄是咋回事？您想想，是不是心血管堵了？还有那位脑中风的，是不是脑血管堵了？对吧？哎呀，这块疼啊，不得了啊！大夫告诉你，通则不痛啊，你不通，啥不通？血脉，对不对？血脉一旦畅通，浑身感到轻快，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舒服。啥叫通？通其实就是活着的标志。哎，还有三通什么呢？肝肾，很好理解啊。肾，人先天之本，主藏精绿血；肝，先天之本，啊，主疏泄藏血解毒。它要配合好的话，可以抵御一切外来毒素的侵袭。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你就能好好的滤血，血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被你滤得干干净净的。你是血脂高啊，你是血粘稠度大，还是血糖，还是说你的这个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毒素杂质都会干干净净。同时呢，如果肾功强大的情况下，你的什么尿酸呢、肌酐呢、尿素氮呢，这些指标你也会发现特别好，对吧？所以说肝肾负责什么？简单的很，就负责排毒。甚至于说今儿我生气了，我气得不得了，各位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从气上都能气死，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也打麻将，几个老人家打麻将，那人生气了，你玩赖，还没喊完呢，这人光倒地上了，怎么的？哎，没错，气机上逆，气血逆转，一下子这个人就会气机闭塞，心梗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说的这几个其实全是由这儿来。如果你的肝功很强大，疏泄很好，我告诉各位，气不死，你自我会疏泄啊，这个人就会特别的强大，对吧？其实你看过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哎，你看成事儿的那些古代的什么啊，又是郡王、藩王，甚至是国王，你看都是这个开宗立派的人，都是心胸特别宽阔，而且呢是什么呢？气机非常顺。为啥？其实你要

0: 细合计合计啊，这个人他在最后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肝病死掉的。为什么？他的气机特别的顺畅，为啥？肝强大啊。其实我那阵说了，有一部书专门叫什么，养肝就是养命。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三大通道，你看重不重要？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最后呢，我们说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那怎么来实现呢？哎，没错，就是用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错，其实随着科技进步啊，发酵中药又迈上新台阶了。因为我们现在发酵中药很多，为什么呢？从屠呦呦博士那开始啊，青蒿素就是啊这个五十二病方里面出来的发酵中药，对吧？所以人们就认为什么呢？发酵中药非常好，有很多的药厂就是专注于这个，但是他们没有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没有我们史国公传下来的老方子，同时他们也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材料。咱用的啥？仙草六色灵芝，8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有吗？你看有几个药用灵芝做原料的？太少了，对吧？太少了。哎，所以说你再看咱们用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我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的，而且是什么呢？有老药引子的发酵中药。我们的剂型是片剂，在净膏基础之上，我们把所有的水分全都滤过出去了啊，制成药片。怎么呢？更为浓缩，一片顶普通的120片。同时呢，每一片当中还有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快速到细胞核当中进行相应的啊复制功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其实不管多大年纪，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很快。但是我们不治快病，啥呢？传染病不治啊，恶性病我们不治，老慢病是我们的强项。然后我们一般用上3天，血压高的头不晕脑不胀啊，心不慌胸不闷。好多人说呀，胸口大石头给搬走了，哎呀，开了2扇窗似的。糖尿病人说了呀，血糖下来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嘴不那么黏了，口不那么干了。类风湿风湿的患者说了，姜麻肿胀都开始好转了啊，脑中风偏瘫的胳膊腿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开始逐渐有希望了。真的，3天让您吃得香睡得香排得畅，真好，对吧？而且呢，我们在疗程治疗当中，一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再服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你病多久，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您给自个儿一个机会。老百姓讲话，这药好，目前为止零差评，没有说不好的，非常棒啊！我也是敢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你们放心用，效果不好算我的，我从来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我觉得我每一句话说的都非常实在。首先，我不让各位任何一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大夫对于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药你拿回去用，用完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我不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临床我们10万例康复患者已特别棒。好，那么今儿咱们先说这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患者也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留给大伙儿时间，我去接听热线。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打不进我直播热线的，可以跟400进行沟通，我们主持人会把咱们热线号码的告诉大伙儿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

0: 任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3: 哎，是我，您好，请讲。
2: 哎呦，石老师，太高兴了，
3: 哎，
2: 跟您通上电话了。
3: 哎，
2: 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感谢感谢你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光是石老师您，您这个医术好，心计也好啊。而且呢，您场外的工作人员呀，也都可关心我了，
3: 是吧？
2: 时不时的啊，给我打电话。尤其是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呀，不像我这样的家庭，虽说是有些困难吧，但是也能用得起呀。我很自卑，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们。我们这些呀患者真是碰到好人了，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3: 其实呢，别这么说，因为本身呢，咱们以前有很多的药物呢，的确不光是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望而却步的这种感觉，对吧？现在药品只要是差不离的，可能都是价格让我们难以接受，对吧？都在神坛上啊。那么能遇到我们，能相互的去了解并且使用，这都是您自己攒的福报。另外呢，治病救人，关心患者，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大伙儿这么说吧，就不用放在心上啊，遇到都是缘分。那我听您这么讲，您应该是我们老朋友了，对不对？
2: 对，我是老朋友。我62
3: 了。好，您说说。
2: 62，但是呢，我这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血压、血糖、血脂，它都高。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呢，就是有点心慌，我没太在意。后来呀，就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个情况。要是生个气儿啥的呀，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似的，有一种濒死感呀。后来我就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冠心病。三高的药还有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但是这些药吃完作用也没有多大呀。时不时的还是犯病，严重的时候啊，一犯心绞痛，我这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呀。
3: 对，
2: 你说这病犯了可真是吓人。都说呀，是说啥呢？说这个黄泉路上他无老少嘛。
3: 对，
2: 我也害怕呀。
3: 是，
2: 就瞅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可是不少啊。别的不说，我们单位就有个同事才40岁呀。那你说多年轻，平时呢看他这个身体可好了，长得也壮实。就是心梗突然发作，前后也就10多分钟吧，到医院人已经没了。
3: 挺快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话题，心梗啊，这个黄金抢救期其实就是5分钟，对吧？5分钟，如果说是骤停4到6分钟，多半

0: 这个人脑细胞就已经是不行了，即使抢救过来这也不行，人就基本上完了呀，对不对呀？啊，
1: 是太突然了，年龄还不大，我天天吃药，而且我这个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天天吃药全是顶子药，当时吃的顶能顶一下，缓解一下。吃的时间长了，我这个胃都吃出毛病来了，
0: 对，
1: 胃里边总是反酸胀痛。
0: 其实真的是这个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治疗方式往往真的是不行。因为任何疾病来讲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啊，因为中医来讲都是讲到多个脏腑共同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老同志一体多病嘛，对吧，都是多脏器出现问题的呀，啊，可不能说再那么治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多亏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一片顶120片，这真是名不虚传呐、我用了2-3天的时候，胸口感觉就敞亮了，身上有点劲儿了，血糖血压它也都往下降了。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呼吸顺畅了。吃的东西它也不胀了，肚子不胀了，感觉不到感觉那个它不那么难受了。
0: 对对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啊，测这个血糖血压它正常了呀。
0: 好，
1: 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血糖餐前还在9个左右，那天测了餐前就是6.1，餐后原来是16-17个呢，但是那天测的是8.3呢。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过了。我老伴儿也说是我这个呀，脸色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都是发黄的那种哈。现在脸色红润了，真的。石老师，自从我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天比一天强。现在我这一副药还有8-9天就用完了。血糖血压现在也都挺平稳的。我身上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好，
1: 心脏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吃饭呢也都感觉吃的香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这个病已经7-8年了，那老话不说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得继续治啊。所以石老师，我想麻烦您呀，再给我开点药。你看这人呀，脱生一回他不容易呀、我这多活几年算几年吧。
0: 其实老人家您这个三高的话啊，我们讲治这个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是最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伙讲过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高血压啊，首先什么呢？脾胃亏虚。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转换的，对吧？那么我们说所谓血压高，一定是血液粘稠度大，血管硬，所以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为什么说基础是在脾胃上呢？因为脾胃是能转化你摄入进来所有的油脂、脂肪和糖分和嘌呤高的一些食物的，对吧？但是它的功能低下，那么我们吃进来肥甘厚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嘌呤高的东西，它转换不了，转换不了它就形成什么？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随着这个气血生化出来到你的血脉里头，慢慢就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测血，胆固醇也高，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啊？甘油三酯高，都是这种全高的状态。那它一高，那一定什么呢？粘稠度大，是不是啊？粘稠度大，粘稠度大的情况下呢，它会遇到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硬化的血管，管腔比较狭窄的地方，它一定会什么呢？堵塞，对吧？你堵塞到这地方，相应成为梗塞了。什么叫心梗？心梗就是堵在心里了，脑梗就是堵在脑里头了，对不对？很简单。
1: 对。
0: 那么有的同志说了，哎呀，那我还有一个关键器官呢，我的肝肾呢，它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滤过出去的吗？它不管这事儿的吗？但是，哎，你看看，是凡得这病的，它就不是一个通道淤堵的问题，一定是三大通道，肝肾通道也是不好的，它就会波及到咱们这块儿。所以说呢，我们说代谢不出去这种垃圾毒素，时间久了会怎么样？那不光是说堵塞血管，而且还会导致肝肾衰竭，是不是啊？有很多人最后你看看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最后的那个肾就不行，衰竭，对吧？那不计其数啊。对，有很多人讲话了，那影响面太大了。而我们这时候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是三通五活，对吧？一通脾胃，那我们三高的指标源头出来的血就控制住了，就好起来了。二通血脉，营养及时送达五脏，

0: 脏得血，疼痛就消失。心为血府之官呢，来血了人就工作，你不来人就疼起来给你看，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下好起来，三通肝肾，恢复我们代谢，把体内垃圾毒素全排出，里面油脂啊黄乎乎黏乎乎的都出去了。哎，最后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在这一过程当中100天左右，咱们的细胞全是更新的，100天让全身细胞焕然一新的，对吧？所以说一用，哎，你发现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现在咱们药还不贵，1块钱一片药，讲话呢让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对吧？而且呢咱们治最多的病，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啊一定是效不更方，往下来再用上2副，一共3副药左右，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根治。所以说呢您就坚持就行啊，好不好？这么去办就行。嗯，
1: 哎呀，那就行，那我听你的，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把药给备齐了。
0: 好嘞，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治疗的不错，咱们效不更方，坚持就行啊。好嘞，我们再会吧。
1: 哎，再会。
0: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1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讲啊。
3: 哎呀，天呀，真的是你啊，石老师。
0: 哎，真的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3: 对，可算把我给接进来了，我这个人是感觉有些激动啊，都。因为我等了好几天了。正好赶上啊，就是今天这个导播啊他特别的好，知道我这边着急啊，
0: 哎，
3: 就答应我啊，就是一定把我给接进来，
0: 是吧？
3: 对。石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还有我家人啊，都在用您的这个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把这个心梗啊脑梗他们都给治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石老师您啊，你一定帮我就是救救我的父亲。
0: 哦，好的，我明白啊，先别着急，咱问问患者具体是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我爸今年刚73，这个高血压呢是很多年了已经。就是上个月啊，因为我哥啊，就是我大哥他闹这个离婚那个事儿，把我爸给气了，他就直接说这个头疼。刚开始就是我们心想着就是他这个心情能平复一下有可能就好了。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送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
0: 出血量多少？当时
3: 说是有20。而且说是这个脑水肿的特别厉害，当时没办法了，就直接做了手术，头上给他开了个那个引流的口子。最开始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啊，昏迷了有4天。后来人是苏醒的啊，后来他就慢慢转到这个普通病房，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着了，但是人家医生也说，他就说我爸这个情况，在医院住着好像也没多大用，只能是回家慢慢养着，他们这块说是尽力了。
0: 你看，其实我总讲老人呐，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就是你说这种状态来讲谁遭罪，对吧？
3: 对，
0: 你花多少钱咱们且不提了，你这人遭不遭罪，你还得搁一个好人伺候着啊。那现在这个人什么状态了呀？
3: 现在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开始犯糊涂。反正平时就是说胡话呀，这个腿脚来完全也没什么劲儿软的，就跟那个没骨头一样，但反正是站不起来的。再一个呢，他就是到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定。高压的话有时候就这个150左右的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低压差不多90多啊100。我们回家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医生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是千万呢不能让这个老人激动啊，就主要是怕再犯了。
0: 对。
3: 但是你看我爸，他就是人一旦清醒的时候呢，他自己他就接受不了。

0: 我们跟他喂饭给他，他不吃。
1: 哦。
0: 现在他这个人呢、啊，就剩的，说实话，就只是那个皮包骨头了，真的看着特别可怜。嗯。
1: 哦。嗯嗯。
0: 这不，其实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来医院看我爸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婆婆啊也是那个高血压，而且啊还有这个轻度的一个老年痴呆，严重的话，一天一天的反正也是过得稀里糊涂的。再有个他就是那个心肌缺血，不少病，反正就是说他是吃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我抗受凝脂肪，然后跟我们说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啊特别大，然后呢还说是一片就卖1块钱，其实是这样的，那是，就是我现在想说的，比如说1块钱，只要是能够救我爸，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说实话我没建议，在之前在这个医院折腾那搞才一个月，我这都快花了有10多万了。但我就是借钱啊，我说实话我得给我爸爸这个病治了，只要看到他这脑子他这个样子，这个可能我们也感到心疼，躺在这个床上啊，你看他动都动不了。
1: 对，能理解啊，能理解。我特别理解啊，家属也特别心疼这个患者。我也看得出来您非常孝顺啊。毕竟呢，您想想这一个月10来万，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啊？这时候你看是双重的，你可能也不能上班了，你还得照顾他，你还得花钱，你还挣不来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一，稳定情绪；二，咱还得坚强，还得坚强啊。但是我听您讲这个情况来看，老人情况是稳定的，那咱们就有希望啊。就是说，我们这阶段呢，我们接诊好多位啊，这个脑出血家属了，给我们打电话，有这个先头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抗吃抗拉什么都不知道的。最近我们由于有这场活动嘛，我们来的人多，所以有好多人用完之后都陆陆续续有开始恢复意识的了，非常好。所以你们要坚定信心。这个脑出血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它其实跟我们的五脏都是有关系的。首先来讲，你看有两个关键因素在你老父亲这儿。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是吃进来的东西转换不了了。我们讲些人生活条件好了，是吧，油脂啊，肥甘厚腻呀、它吃进来如果转换不好，利用不上，就会扩散在血液当中，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什么呢？高低密度脂蛋白，就这几项都是高的。那么血液垃圾就会沉淀很多，到哪儿呢？到血管壁上，首先血管就会产生硬化。那么还有什么呢？你看你老父亲有个关键的条件是生气，是吧？我们刚才才讲生气，人是肝阳上亢，肝气逆转，上冲于脑而发病，这就是脑出血发病的诱因。这个血压当时一瞬间是很高的，血管是硬的，所以咵一下冲破了，对吧？冲破这个血本来在血管里边躺没有事儿，但是在外面它一定涉及到这么个问题，啥呢？出血过后肯定会有凝血，能理解吧？它不能一个劲儿出啊，它得凝，凝的过程当中形成血块了，这个血块就会压迫在相应的区域。它出血的位置应该是还不错，因为它在20毫升的话，如果在脑干上，这人就没了，能懂吧？它出血的位置应该还好，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就损害了脑神经，没要命。那么这时候咱们怎么治呢？就用五合康受灵气方，咱们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它所有的油脂转换好啊，因为这块是气血生化之源，出来的血就是干净的，这病就好一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已经存在的堵的啊，已经存在的血块，已经存在的破损的这个位置，我们逐渐的修复它。第三什么呢？我们来通肝肾，哎，这块好了之后呢，疏泄好，所有堆积的东西都排除的好，因为咱们的分子量小，你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点。有很多药呢，它本身药力也可以，但是呢，到达人体的血脑屏障进不去，因为都是大分子进不去，而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小分子，它是123道尔顿已知中药当中最小的分子量，所以说直接可以到病灶，而且我们药劲儿还在这儿摆着，对吧？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非常强劲，药力大，药效红，所以说呢，慢慢它这个好转就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其实他这情况来讲，3服药至少能够自理 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给他定就定三副药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么用。
0: 好的，
1: 哎，好的，
0: 我听明白了。那行吧，石老师，我这就去打了个长途电话，定了给他是定三副吧。哎，
1: 可以。哎，用药期间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嗯。
0: 哎，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你了，石老师。哎，
1: 好嘞，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嗯。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林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林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
3: 石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哎，好。
3: 能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边要特别激动啊。
1: 嗯嗯。
3: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1: 哎，
3: 现在已经停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了。
1: 啊，
3: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啊，就想好好感谢您。
1: 嗯，好，您太客气了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这情况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3: 现在啊，三副药用完，是吃得香，睡得着啊，排得畅啊。
1: 哎，
3: 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呀已经都没有了。
1: 是吧？
3: 啊，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腰啊，石老师啊，不瞒你说呀，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呀。直个腰啊，弯个腰啊，都可以了。扫扫院子，干点家务活，都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哎，不错啊，哎。
3: 啊。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带着我呀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吧原来这个肺里边就是有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1: 是吧？哎，那去检查了吗？
3: 是的，石老师，检查了。
1: 哎，
3: 现在我也不害怕自己得肺癌了，感觉呀浑身这个疾病啊没有了以后吧，真是太幸福了。
1: 正好啊，老师替你高兴啊！你记着，只要是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偿能力都有了，五脏一定是恢复的，身上所有的病症自然就消失了啊！今天看起来是好消息了，是不是啊？好消息了啊！还有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3: 我今天吧打电话，第一个吧就是要感谢你石老师，再一个吧，我想给我姐买点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1: 给这个家人也想用点，是不是啊？那患者什么情况？你简单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去我姐他们家，哎呀，敲门吧，他在里面吧答应的，可就是老不出来。我就一劲敲啊，他也出不来，他也不给我开呀。哎呀，我弄了半天呢，后来开门了，我一看。他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犯了。他那个腿关节肿的呀跟那个小馒头似的呀。
1: 嗯
3: 我说怎么老半天不开门呢，原来他是在家里烤电呢。
1: 你看看啊，这是烤电。其实烤电你发现没，挺遭罪挺难受，尤其这天儿，但是只能缓解，不烤了还是会疼，对不对？这是所谓真的叫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
3: 是啊。
1: 他
3: 走路吧一瘸一拐的。另外吧这个胃也不太好，就是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吧他也没断过药啊，这人呀也特别瘦。哎，再加上我姐夫走的也早，那孩子吧还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也没有人照顾他呀。所以吧我想啊好好管管他。当初吧我病的吧也不轻。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现在吧，我自己的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啊给石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啊，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这个药物？
1: 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的药呢，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我们专治各种的老慢病。 病啊或者传染性的咱们不治疗啊，咱不治疗。那么其他来讲的话，老慢病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我们的效果，你看您，你就体会过了，是不是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0: 首先疼是主要症状，为啥疼？想一想，不就是不通吗？哪儿不通？不就是血脉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病其实很简单，你理解它的概念和定义，就会理解它的病症所在。风湿关节疼痛首先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体，有风寒湿邪气入侵到哪儿了呢？叫侵于精髓，阻于经脉而发病。它到哪儿？到咱们的软骨、滑膜、精髓里的经脉，它形成什么叫痹症？不通视为痹，不通怎么着？不通就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所以咱们就从哪着手？从通着手。而咱们最好的药啥呀？五活抗受灵气方，对吧？因为咱们是以三通作为什么基础的，而且三通是咱们出名的啊，你讲话中药圈里边都是出名的，能理解吧？所以我们这块呢，利用咱们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我们的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九蒸九窖的古法工艺，还有五帝打印仿生转换技术，这您都知道，咱一片药顶过去普通120片，对吧？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怎么着？一下子先给它通，先通脾胃，气血生化好，记住，治风先治血，源头出来的气血就好，那么这病好一半。从哪儿啊？脾胃，脾胃生成气血，那同时什么呢？血行风自灭。什么叫血行？血得动起来，行走起来，血脉要通才能好。我们二通就是血脉，一下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对吧？刚才讲过了，它什么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从哪来？从咱们的肝肾当中来，先天之本来，对不对？我们从这儿生成，也有正气可以把我们的身体营卫之气打造出来，咱有抵抗力了，不让它有风寒湿邪就能长期植入进来了，能够抵御能力。同时气动则血行，让气推着血往前走啊，带走里面的风寒湿邪垃圾，通过咱们的肝肾再排出。有好多的这个风湿患者用过几天之后，发现自己拉的一个大便里面有冷沫子啊，就白色的冷沫子，你也可以让他观察一下，为什么呢？那个邪都往外走，通过什么的二便排出什么的，肝肾开始好起来了，排就能眼瞅再好病啊，非常快。所以呢，他的这个情况，三副药，咱们说这风湿骨病的，像这老胃病，哎呀，几天就能见效，您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您已经体会过了，不用犹豫，直接定药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给场外打电话都行啊，好不好，这朋友？
2: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我赶紧呢去订药，让他先用上。
0: 好，好嘞，时间到了，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也祝愿你们更健康啊，再会吧。
2: 那好，石老师，再见。
0: 再见。
3: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 仅

0: 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

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 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得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

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2间瓣、3间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的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1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

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老高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
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老高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老高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一点要求，就是用老高的时候

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老高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两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老高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啊。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高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高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高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老高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3到5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高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老高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老高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老高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

0: 快慢结合，制氧结合，才是老高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4: 哎，因为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4: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4: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4: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4: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4: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
0: 啊，
4: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4: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啊，
4: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4: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4: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啊。我
4: 抢
0: 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4: 对对对。
0: 哦，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4: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4: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4: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

0: 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0: 我感觉呀、
1: 啊、
0: 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0: 跟你说、
1: 嗯、
0: 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嗯嗯。现在我这个腰、
1: 嗯、
0: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0: 是、啊、
1: 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嗯、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
1: 嗯，
0: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
1: 啊、
0: 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好、啊、
0: 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1: 嗯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
1: 嗯、
0: 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嗯
0: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0: 给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老年病，咱们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的
1: 坚持吧，您会得到明显的效果。祝您啊， 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0: 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祝您健康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你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看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膏。胡老，我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
1: 哎，确实他。

0: 是非常难治的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啊，
2: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油，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疗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肩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中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老高他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他再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0: 啊，
1: 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一年，啊，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好，
4: 欢迎胡老师
0: 啊。
4: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0: 哦。
4: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老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腰还疼啊，腰疼病。
0: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0-30年的。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0: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0: 我能理解。
4: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0: 啊，
4: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0: 你看多痛苦，
4: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0: 哎，
4: 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

0: 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
0: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0: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0: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着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在黄痰咳到一定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只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老高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好高，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好高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呀、
1: 啊。
0: 嗯，哎，我现在用好高是8-9个月了。
1: 啊、
0: 哎，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是
1: 啊，
0: 变化挺大，
1: 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嗯嗯嗯。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哎，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不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睡不好了。哎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嘛。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1: 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呀。再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那是第4、第5、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托啊、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
1: 啊
0: 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这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

0: 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笑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那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火膏啊，您的效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呗。
1: 我们火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火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老高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火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啊！
0: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哎，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4: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每到周二、周四、周日双色球开奖日，不少彩民朋友心里满是期待，到底中几个号码才算中奖呢？一二三等奖分别需要命中哪些号码呢？这份简明的科普，帮您快速搞懂双色球中奖规则。认识双色球，双色球分为红球、蓝球两个号码区，红球从1到33选6个，蓝球从1到16选1个，组合成为一注，单注2元。投注方式也很丰富，可以自选、机选，还可以选择单式、复式、胆托多种玩法。中奖规则，双色球选对一个蓝球就中奖，同时选对6个红球和1个蓝球则中1等奖。根据购买者所选单式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的相符情况，确定相应的中奖资格，具体规定如下。1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相同即中奖。2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6个红色球号码相同中奖。3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4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5个红色球号码相同，或与任意4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5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4个红色球号码相同，或与任意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6等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1个蓝色球号码相同即中奖。今天是双色球的开奖日，您准备好了吗？购彩重在休闲娱乐，享受这份期待感的同时，也别忘了量力而行，感受福彩背后的公益温度。奉献爱心，快乐购彩。生活中有人常常问购彩快不快乐，买彩票到底值不值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买不买，而在于如何买。就像许多事物都有最佳使用区间一样，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值得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样，购彩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圈。正确认识彩票中奖概率，参与彩票游戏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认知，了解彩票是一种概率游戏，开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中奖与否全凭运气。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这也提醒我们购彩要有平常心，避免对大奖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为自己添堵。
3: 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生成的，每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彩票中奖无规律可循，理性看待彩票才是树立健康购彩习惯的基础，把研究号码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或者对数字的热爱，而非沉迷彩票的执着，才是快乐购彩的好选择。建立健康的购彩习惯，做好合理预算，保持轻松心态，筑牢风险意识，是快乐购彩的三大法宝。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将购彩支出控制在零花钱的范围内，不影响生活品质，让彩票成为乐趣来源而不是经济负担。适度购彩带来的精神愉悦价值，远超过度投入产生的焦虑成本。如同周末看一场电影、喝一杯咖啡一样，彩票也是改善心情的快乐生活方式之一，能为简单的日常带来感动和温暖。把购彩当作一种休闲的方式，保持中奖是意外惊喜，没有中也是快乐体验的心态，拥有这种松弛感才是购买彩票的正确姿势。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古人说过犹不及，购彩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过分沉迷。购彩的舒适圈是在理性与期待之间把握尺度，在娱乐与节制之间掌握平衡。中国福利彩票倡导健康的购彩理念，多人少买，悦目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边界感，让我们更自在地享受彩票游戏的乐趣。找到购彩的舒适圈并不难，保持理性，适度参与，合法购买，让彩票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而不是负担。生活、工作、家庭、个人成长才是人生的主旋律，而彩票不过是这首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愿您能够轻松地享受彩票的乐趣，传递善意，收获美好。彩站前随手递出的几块零钱，换回一张印着号码的轻薄纸片，这可能是生活不起眼的小插曲，却能攒起微光，托举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心愿，让细碎的善意汇成温暖的洪流。放算彩票，托举民生烟火里的微心愿。市井烟火里的心愿往往朴素又具体，是独居老人能吃上热乎的午饭，是困境孩子能翻开崭新的课本，是残障朋友能走出家门参与社交。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微心愿，正是福彩公益金始终深耕的方向。一笔笔福彩公益金落到实处，把民生小事办成暖心大事，每一张彩票的微薄投入，让需要帮助的人的小小心愿有了被看见、被实现的可能。微光汇聚共筑社会发展中的大心愿，个体的心愿是点点星光，群体的心愿便是整片星河。一张彩票的力量有限，但千万份善意汇聚起来，便能支撑起更大的社会愿景。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城市街角的全民健身路径，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公共服务的每一处升级，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向前，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公益一步步从蓝图照进现实，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更多角落。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守住那份买一份期待，献一份爱心的纯粹心愿。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小小的彩票里装着对生活的小憧憬，更装着对社会的小善意。不被欲望裹挟，不让心愿变味，这份公益初心才会更有力量，这份幸运期待才会更有温度。一方小小彩票，一头连着普通人的小确幸，一头牵着全社会的大温暖。以微光赴约，用热爱同行，让每一张小小彩票都成为点亮心愿的星星之火。
16: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7: 嗯，
16: 开了开了。
17: 什么开了？
16: 开了开了。
17: 到底是什么开了？
15: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8: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5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3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0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5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6、13、26、29、30、34、36、44、50、54、56、61、62、66、73、74、76、79、80。

0: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4、13、18、2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5期开奖，当期湖北省中得二等奖三注，其中武昌一位购彩者凭借一张6+2的篮球小复式票，仅仅花了4块钱就幸运收获了其中的两注，总奖金38万余元。8月19号上午，在省福彩武汉江南管理站兑奖处，这位购彩者易先生聊起了他的购彩故事。据了解，易先生今年40多岁，购彩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他说自己是一位福彩的忠实粉丝，他购彩有3个特点：一是独爱双色球，从未缺席；二是自创独特的投注法，5+3+2投注法，也就是1组6+5、1组6+3、1组6+2，3组加起来的投注额为20元；三是坚持长期首买。易先生首号一般是1年1组合，如果没有中就考虑调整换号，而这3组号码刚好是1年前组合的，正准备进行调整，没想到其中一组就开花结果了。易先生还有个习惯，就是每次都会在开奖过后的第二天就将首号进行下一期的投注，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忘记投注。8月17号上午9点多，易先生来到常去的福彩4205-0390号站点，让销售员将3组号码再次进行了投注后就去上班了。开奖当天晚上，易先生就发现其中一组中了6+0，由于是6+2的投注，因此中得2注2等奖，当期单注奖金19万元，两注就是38万元。19号上午，易先生就心情激动地在兑奖处领走了属于他的这份幸运。易先生表示，回去后他会重新组合1组6+2，仍然还会像以往那样坚持首号，每期20元，雷打不动，争取下次还有机会领取大奖。恭喜易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育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

0: 看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

0: 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上周末在商场，我看到一个初中女孩跟妈妈僵在了一家鞋店门口。女孩看中了一双鞋，1000多块钱。妈妈说，这个月已经给你买了新手机，鞋子下个月再说吧。女孩脸一下沉下来，很生气地说，别人都有，就我没有。她妈妈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买，是最近家里的开销确实有点紧。女孩冷笑了一句，没钱你们要生我。那一刻，我看见那位妈妈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没有骂孩子，只是低头把付款码打开，手指却一直在抖。旁边的人都在看热闹，我却突然觉得，这不是一双鞋的问题，这是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的隐痛，就是父母拼命给孩子最好的，孩子却越来越不懂得珍惜。父母以为自己在富养孩子，最后养大的可能不是眼界，而是欲望。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富养孩子的话题。很多父母给孩子花钱，不是因为家里真的轻松，而是自己心里有亏欠。因为小时候自己没有穿过好衣服，就不想让孩子受委屈；小时候自己没有出去旅游过，就想让孩子多见见世面。小时候自己被比较过，就不想孩子在同学面前低一头。所以说孩子想要什么，不少父母第一反应不是判断该不该给，而是害怕不给会不会伤孩子的自尊，不给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本事，不给孩子会不会被别人比下去。想到这儿，很多父母就咬牙满足孩子，一次两次孩子会很开心，时间久了，孩子学到的不是父母爱我，而是只要我想要，父母就应该满足我。父母以为自己给的是爱，而孩子接收到的却可能是他的欲望，应该被全家首先满足。所以我们说，富养一旦没有边界，爱就会慢慢的变成纵容。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容易要的越来越多呢？不是因为孩子天生就坏，而是因为很多孩子从小只看见得到，很少看见代价。他知道一部手机多少钱，却不知道父母要工作多少天。他知道旅游很开心，却不知道机票、酒店、餐饮背后是多少预算。他知道别人穿名牌很体面，却不知道每一分钱都需要被挣出来，分配出去，承担后果。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长期没有成本感，那就很容易把父母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我见过一个男孩，父母是普通的工薪家庭，却给他买了近万元的电脑。刚买回来，他开心了不到一周，又开始嫌配置不够高。他妈妈忍不住说，这已经是我们能给你买的最好的了。孩子回了一句，那是你们的能力不行。你看，问题不是电脑，问题是孩子已经不知道拥有背后是什么，他只看见自己还缺什么，却看不到父母已经给了什么。很多家庭最痛的不是孩子要东西，而是孩子要的越来越心安理得。不少父母有个误解，认为带孩子旅游就是见世面，给孩子买贵的就是不亏待，让孩子用好的就是提高审美。这些当然不是错，错的是只有消费没有认知。一个孩子去了很多地方，如果只记得酒店好不好，饭菜贵不贵，别人有没有羡慕他，那不叫见世面，那只是换个地方消费。真正的见世面是孩子开始明白，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资源是有限的，规则是要遵守的，钱不是从手机里扫出来的。想要更好的东西，要靠能力去争取。有一个爸爸带孩子去旅行，每天他都会让孩子参与预算，今天交通多少钱，吃饭多少钱，门票多少钱，剩下的钱够不够买纪念品。孩子一开始不耐烦， 后来慢慢

原来一次旅行不是爸妈带他玩，而是一家人共同做选择，这才是真正的富养。不是把孩子捧成家里的小皇帝，而是让孩子看懂生活的真实规则。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自我意识变强。他开始在意同伴的眼光，在意穿什么，在意用什么手机，在意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差。这个阶段孩子有欲望也是很正常的，而父母要真正做的不是把孩子的所有欲望都打压掉，也不是把孩子所有的欲望都满足掉，而是帮孩子建立边界。你可以想要，但不是所有想要都必须马上得到。你可以羡慕别人，但不能因此否定父母。你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要知道更好的生活要靠能力来支撑。你可以表达需求，但不能够用伤害家人的方式逼迫别人来满足你，这才是青春期真正的教育。如果父母只会说自己买不起，不要去攀比，你怎么这么虚荣等等这些话，那孩子只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如果父母只会咬牙满足，那孩子又会越来越没有分寸。真正有智慧的父母会这样说：我知道你很想要这个东西，也确实不错，但是我们家有预算，也有优先顺序，你可以选择等待，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参与一部分。这句话要比直接拒绝更有力量，因为他是在教孩子欲望可以被看见，但是不能够凌驾于规则之上。听到这儿，可能有家长朋友会问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富养孩子呢？父母最该给孩子的富养是以下这三样东西。第一，给孩子真实的生活感，让孩子知道家里的钱从哪儿来，花到哪儿去。不是让孩子替父母焦虑，而是让孩子明白生活有成本，选择有代价。第二，给孩子承担的机会，想要更贵的东西可以一起攒钱，弄丢了东西可以参与补偿，承诺过的事儿要自己完成。一个孩子只有参与过承担，内心才会长出责任。第三，给孩子创造价值的能力，会表达，会解决问题，会管理情绪，会照顾自己，会跟人合作，会在困难面前想办法，这些能力才是父母真正能够留给孩子的底气。真正的富养不是让孩子拥有很多东西，而是让孩子将来离开父母也能够靠自己把日子过好。很多父母很爱孩子，只是爱着爱着就把爱变成了满足，把满足变成了讨好，把讨好变成了孩子越来越大的胃口。孩子需要好的生活，但更需要看懂生活。孩子需要被爱，但更需要被教会如何面对欲望、规则和责任。一个家庭真正的起跑线，从来不是父母有多少钱，而是父母有没有能力教孩子看懂钱、使用钱、尊重钱，并最终不被钱和欲望牵着走。父母给孩子最好的富养，不是把世界送到他面前，而是让他长出走向世界的能力。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0: 今天的主讲老师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秘书长兼讲师团讲师贾敏，他分享的题目是青春期父母不可忽视的八件事儿，咱们一起来学习。
3: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贾敏，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期父母不可忽视的八件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态度要从命令和要求转变为沟通和商量了。12岁之前和之后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孩子12岁之后呢，他开始建立自我意识，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他都觉得自己已经慢慢的长大了，强大了，慢慢的成熟了，他想自己做主。所以我们给孩子沟通的方式不再是命令，不再是要求，而一定要商量，和孩子商量，这个时候孩子是觉得是被尊重的。第二点呢，我们不要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附属品，不要把孩子当做自己的下一代。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不希望你把他当孩子，更希望父母把他当做同事呀、朋友呀、客户呀这样的身份去尊重他。这不代表去客套，而代表去尊重。虽然他还是孩子，但是我们要把他当作同事和朋友去尊重。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邀请孩子尝试着去参与家里的大事，比如说我们买房子呀、买车呀、换工作呀等等，家里的大事要让孩子适当的参与。而且作为父母要学会向孩子示弱，我们一定不要让所有的委屈都自己默默的承受。当孩子12岁到18岁慢慢的长大的过程中，我们要尝试着逐步递进的方式去告诉孩子自己的烦恼，告诉孩子作为父母自己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孩子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也会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和力量感。他觉得他在分担着爸爸妈妈的忧愁，他也在分担着家里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他那种自我的意识，那种内在的力量感、责任感、使命感，对系统的这份承诺，这种力量就会被激发出来。第四点呢，就是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其实很多时候教育方式它是不固定的，我们要灵活，但是灵活的前提是我们要经常去反思。作为父母，我们要反思自己，我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合不合适呀？我的教育态度恰当不恰当呀？那我们的关系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呢？反思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依据，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的态度，沟通的效果取决于对方的回应，所以我们要经常去看看孩子他的态度是怎样的，然后在态度的回馈上找到这个教育的方式和要提升的地方、不足的地方，然后做出及时的调整，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开车一样，那方向盘是要随时调整的，那教育孩子也一样的。第五点呢，就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作为父母我们要关注孩子最好的朋友。比如说咱家的孩子跟小明走得特别近，你要多关注小明的动态呀，多关注小明他的家庭背景呀，多关注小明他的方方面面、个人成长的心理呀。我们关注孩子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其实就是对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呵护，用关注孩子最好的朋友的方式去关注孩子、呵护孩子，用这样的方式去支持他、了解他。第六点呢，就是关于孩子的兴趣。这个时间段的孩子慢慢的兴趣就开始形成，甚至开始痴迷。但我们首先要接纳孩子的兴趣，同时呢，我们要去关注孩子的兴趣，而且我们甚至要及时调整自己，尽可能的和孩子去共同享受这个兴趣，共同的去体验这个兴趣。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引导孩子去到一个更好的兴趣。所以我们先是接纳，然后共同关注，然后再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引导着他 调整方向。如果他的兴趣本来就很好，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让他去调整了，但是可以引导他用科学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其实呀，不是说孩子的兴趣爱好你不喜欢就不去支持他，不去接纳他。我家大儿子今年上大一了，那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很多兴趣爱好，喜欢烘焙呀，做蛋糕呀，做美食呀等等，我们都去支持他。我们家里买了很多比如做蛋糕的托盘呀，那很多花呀，很多花呀，我都有时候都说不上来，我们都会去支持他。好，你比如我们家人过生日，他都是自己做蛋糕，就不去出去买。

0: 自己做蛋糕，并且做得很漂亮。比如我们平时要如果忙的话，那他自己做饭呀、西餐呀、中餐呀，他可以做给我们吃呀。那可能别的孩子有时候放假了回来是吧，呀爸爸妈妈问你想吃什么呀，赶紧爸爸妈妈给你们做，那他回来他就会做给我们吃。有很多时候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对孩子学习的一种解压。我觉得这也挺好的。第七点呢，就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吃喝拉撒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来做的，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们就要慢慢的放手。亲子关系是注定亲日缘的关系，你要明白培养孩子就是一个放手的过程，每一天都在慢慢的放手，这才是一种智慧的爱。那第八点呢，就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你的肯定，需要你的赞美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为孩子的善良点赞，为孩子的担当骄傲，为孩子的成就鼓掌。我们要及时看到孩子的善良、担当、勇敢、积极，并给予最及时的肯定、最恰当的赞美，还要以他为骄傲，以他为荣，孩子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我大儿子今年上大一，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他非常优秀。那大一一学期的时间呢，获得了无数的比赛荣誉，比如主持人大赛呀、辩论赛呀、演讲比赛呀、学科比赛等等，并且担任团支部书记呀、学生工作处的私人工作呀等等等等。那我儿子现在和我和他爸的关系呢，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有他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他知道为他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他很有主见。但每次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会与我们商量，参考我们的意见来做决定，就像无话不谈的朋友一样。那儿子呢，对长辈都非常的尊重，非常的孝顺，也非常会照顾他弟弟。很多人都说，哎呦，孩子叛逆期。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青春期的孩子不一定叛逆，不是所有孩子到青春期都叛逆的，关键在于我们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如何。像经常和父母沟通的孩子，然后无话不谈的，这样的基本上孩子不会出现问题。其实有什么苗头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发现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孩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各位家长朋友们，以上八点就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那么也希望大家去调整自己教育方式和处在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的沟通、教育和呵护。如果你能够领会，能够运用到教育孩子过程中，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一定会非常棒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周口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兼讲师团讲师贾敏老师为大家分享了青春期父母不可忽视的八件事儿。希望贾老师所分享的内容能够对您教育孩子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然后呢，比如他要2000块钱，如果您在经济上不差的情况下，咱们给他2500，然后就直接告诉他说你回来给你姐买点啥，因为你姐的情况你也知道，你不管给她买啥她都会很开心的。对吧？然后呢，哎，小女儿回来给姐姐买点吃的也好啊，买一件衣服也好啊，你想一想，然后这大姐是不是对妹妹就会特别好？反过来妹妹是不是也会更加的挂念这个姐姐啊？我觉得咱们得这么干。
1: 我一着急点磕巴，我这
0: 别着急，
1: 我打断一下，我说，就是你同意我让我这女儿让她去溜达去呗，是不？
0: 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她和几个同学去啊，如果你经济上允许的话，没有问题啊。
1: 明白，听明白了，
0: 好吗？
1: 听明白了。
0: 您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父亲，少将向您致敬。
1: 哎呀，谢谢你，我就为孩子活着，不然有啥招？
0: 也得为咱自己活。然后如果以后大女儿有什么样的困难，您可以跟我联系，好吗？
1: 哎，谢谢你。
0: 好，聊到这儿啊。
1: 哎，谢谢你。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3: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

0: 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1: 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455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江哥你好。
2: 你好。
3: 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有一点点紧张。那个您谅解一下。
2: 慢慢说。
3: 然后我是有几个问题，然后想一一理一下，跟你好吗？
2: 好啊。
3: 哎，是那个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我是二婚，然后那个我丈夫他那个之前那个妻子啊，就他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女方出轨。
2: 嗯。
3: 然后那个，但是这种女的呢，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看一下这种女的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她，因为现在是问题是孩子在她那里，然后呢就是。我先生就很讨厌就跟他直接接触的这种，
2: 嗯，
3: 所以基本上都是说那个发信息啊，不喜欢给他打电话，然后就有问他说那个孩子送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送过来。但是这个女人的特点呢，就是我比较了解，就是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出轨的女人嘛，她都有这个就是特性嘛，而且尤其她这种是属于说就是那个还挺能说会道的那种，你知道吧？所以的话、就是，
2: 你怎么对他这么了解呢？
3: 啊，就是我接触过，然后我也听那个朋友啊、家人啊，还有我丈夫跟我说过。
2: 哦，那你这个不叫你特别了解啊？那因为这是别人的感受，你相信了，你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
3: 啊、没有，因为我就是跟他那个通话见面什么，我就是我先生为什么讨厌跟他打电话，就是因为他每次都会。因为以前他是很求着我丈夫跟他复婚的那种嘛，对。
2: 啊，你继续说吧，我看你想说什么。
3: 就是一个是就是我就是，然后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对您刚才说的这些我知道，您可能觉得是我的主观意识，对吧？可能是我自认为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所以一个是这样的女人的话。我们对他的态度是因为是应该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因为我先生
2: 第一个问题还没说呢，你先把第一个问题说明白了。
3: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样的女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她。
2: 首先来说用不着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3: 嗯嗯嗯，
2: 正常情况下你和他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3: 嗯，对，
2: 需要不了你用什么态度。至于说你丈夫用什么态度，那是他的权利。只要你觉得不伤害到你的话，你就不要去管。
3: 对，然后但是你知道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件，就是我丈夫他们家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特别老实、特别被动的那种人。然后就是以前他们的婚姻关系中，这十多年也是就是人家说什么是什么。所以现在就是说，等于说孩子不送回来，那就不送回来。但是我老公现在他那个高血压犯了，他又不好跟我表达什么。但是我就比较知道他是属于着急上火的，就像您说的，也许说他的孩子，我可能说会，那是第三个问题啊。但是就是说我看到我先生这种状态，那么我很心痛，但是我又不方便说，就像你说，我又不方便直接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只是说我又不太好说跟我先生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就我说的那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的人，然后你说我让人家去说什么吧，好像也不太好，我也很纠结这件事。你说的有点乱。
2: 你不是说的乱，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3: 有点紧张
2: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3: 谢谢。
2: 我给你举，我给你举个，我跟你
3: 现在怎么对待他？
2: 我再和你说一遍，轮不到你去对待他。
3: 我想告诉我老公怎么去对他，可是他只会发一个短信，然后人家说什么，然后人家不去做。
2: 你别告诉你老公怎么去对待他，你和你老公是平等的，在这种问题上，你有你自己的建议权，但你老公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人生观，有他自己的性格，有他自己的感受。而他的性格也好，他的人生观也好，他的这种感受也好，是你所不能够替代的。
3: 但是他生病我心痛啊。
2: 他生病你心痛，我告诉你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啊，你一个最亲最近的一个人，他就想吃西瓜，但是你买全世界啊，你也买不到西瓜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说你也尝试着买几样其他的水果，看看他能不能吃。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你老公可能因为什么事情上火，但是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你老公开心起来，或者说减少你老公这个上火的程度，或者说减少你减少你老公心里的这种压力啊。
3: 江哥，我有这么做，但是你知道那可是他的亲儿子。
2: 所有的事情，
3: 我觉得
2: 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事情不是说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不是太阳，你不是世界，你不是上帝，不要这么偏执啊。因为什么现在呢，现在我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怕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好心啊办坏事，让你老公更加上火，让这事情更加复杂。
3: 嗯，
2: 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和作用。
3: 我现在是这样子哈，江哥，我再啰嗦一下哈，就是我没有再去管他这件事情，我也试图他去开心一些，但是我看着他那个样子，然后我很想说，你去给他打电话，你就很明白的去聊这件事情，他都做不到，我老公得做不到。
2: 做不到就做不到吧，如果能做到的话，
3: 然后他自己
2: 如果能做到的话，恐怕就轮不到你现在在这说这些话了。如果他俩要能很好的沟通的话，恐怕就轮不到你再嫁给这个男人了。
3: 我是这么想的。
2: 那这么想的，
3: 江哥，我还想再问你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问题。
2: 说吧。
3: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对他们的儿子？
2: 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因为你这个人心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你能做得挺好的。
3: 我是做得很好，我确实还好了，跟你比不上你了。但是，你就是说，就是，真的说不上来啊。那还有就是说，你觉得，我应该跟我老公再要一个孩子吗？
2: 这个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
3: 因为你看，我老公是这种性格的人，然后我对他儿子又很好。
2: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听众之余说，快到节日了，不知道送啥，我一下就想起了百宣堂大品牌的辽参了，我想多买点，自己养生还能送礼。听众微信名叫王姐发来微信说，我就爱听笑江节目，每天都守着听，笑江特别会开导人，有时候想不开啊，一听心结就解开了，听完心情特别好。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
0: 国庆长假，小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

0: 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话尾号为421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赵江老师，
0: 你好。
1: 嗯，我现在我困惑就是，那个我今年60了，
0: 嗯，
1: 完我不带外孙子嘛，
0: 嗯，
1: 外孙子吧哈，这小区吧哈，这不都一起上托儿所，一起上托儿所就有，他那大呢，就是大比他大一年不跟咱玩儿，完俺们这一波吧，就三四个小孩儿，
0: 嗯，
1: 完了呢那个，俺家这孩儿吧有点直。他吧哈，我先头就是跟有一个小女孩玩儿，在一起玩儿，完那个是比咱小一岁，完后来呢，那个俺家孩子就是一本心眼子的，就说啊，就跟他玩儿。完后来那个参与来那个的就要玩儿，完那个女孩呢，完了俺家孩子说的，一过来说不跟你玩儿，就有点伤害了，当着那些就当他面家长啥的，那个哪有这么说话这么直的？那小孩的思维，他肯定是我有这个好朋友教的这小姐姐，我就不跟你玩，不爱跟你玩。那从那以后就给得罪了，现在就三四个人。
0: 什么叫得罪了？能咋的？
1: 有一个吧，不搁这幼儿园了，但他呢就是那个跳舞搁这儿。那天我听他说，那意思走了上沈北了，回来也得搁这跳舞，这边人都认识。那就只能说认识，就跟这咱们这三个人玩呗。完了，一开始我跟他挺好，
0: 我都没听明白你啥意思，你要干啥？
1: 啊，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个就是咱得罪这个人，他吧现在就好像就我说那话，就说跟他俩不错了的，就是都上他那边，就是有点怕他排挤俺家孩子，就是。
0: 你别把你大人的思维带到孩子身上啊。
1: 啊，小小老师，
0: 嗯，好吧，
1: 啊，
0: 你有点过虑了啊，不要把大人的思维带到孩子身
1: 上。啊，你说就是天天吧，他不是下托儿所玩嘛，我就放松呗，寻思这孩子，
0: 孩子
1: 父母有一个那个过程，
0: 孩子父母呢？
1: 孩子父母都忙嘛，
0: 忙把这事儿给讲给孩子的父母听，包括你的担忧和顾虑啊。这里面需要做
1: 点。不是，我带着的多，我一般
0: 来。你要想听我的建议，你就先把听我把这话说完，好吗？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把你现在所有的担心讲给孩子的父母听啊，必须要告诉孩子的父母，他不是没有父母，再忙孩子的事儿比他忙的是重要，听明白了吧？
1: 知道。
0: 哎，这
1: 是。但是文化水平吧，有点有限。
0: 比你强吧？
1: 我姑娘不比我强吗？
0: 你姑娘文化还没有你高呢，
1: 不是？她是个，哎呀妈，就是咱说最低级大专。
0: 那你呢？
1: 这脑袋里没有啥文化。
0: 你呢？你上几年学？
1: 我那个初中毕业。
0: 那初中和大专哪个文化高啊？你都把我整糊涂了，
1: 我
0: 是不是？
1: 娘俩都不怎么文化不怎么。
0: 需要把这事儿告诉给你的女儿，最起码她能把这事情说清楚。另外，她是孩子的监护人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思维呢有一些世俗，就是你把孩子和大人的这种思维和这个行为处事的方式方法给搞混了。你这么带孩子容易把孩子带偏啊。然后呢，第三个需要对孩子进行一些对别人最基本尊重的一种教育啊。再见啊。
1: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

0: 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19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夏江老师你好，我经常听您的节目，也听您特别喜欢。
1: 嗯，谢谢。
2: 哎，因为我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问题。我就是跟我现在男朋友就是之间存在很大很大问题。
1: 嗯，
2: 刚开始我们认识2年吧，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人在客观条件方面都应该是很适合我，但是就是接触下来就感觉性格很不合适。他男孩儿也挺执着的，就是跟我父母啊就是总是对话，还有他的母亲也总给我打电话，就说的就是能不能好好处理，也总上我们单位去找。哎，我特别的反感，特别的哎，就是有压力那种。
1: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
2: 就是话不投机。
1: 啊，什么意思？我不懂。
2: 就是这个男孩吧，我特别的。就是实惠，要是我这个人嘛，也挺实在的一个人。就是他唠嗑吧，哎呀，总跟我又话不投机，我就是日不想听到什么，他就想唠什么。
1: 那你俩还在一块处着有啥意思啊？
2: 我父母特别同意嘛。
1: 那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2: 然后就是他母亲也总找他。
1: 他母亲也总找你。
2: 对，就是。经常给我打电话，
1: 给你打电话说什么呀？
2: 找我妈，
1: 说什么呀？
2: 就是说这俩孩子，要不就说我不懂事儿，
1: 你这个
2: 闹了什么的。
1: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25。
1: 他呢？
2: 他今年28。
1: 你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工作？
2: 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1: 他呢？
2: 他是。属于我们这个，他也属于那种科员吧。
1: 啊，他母亲这个人很强势，是吗？
2: 对对对。
1: 但是也，而且还不是很讲道理，对吗？
2: 他总跟我说这事，你看我儿子为你付出多少多少。
1: 他儿子这个人比较胆小。
2: 有一点吧，反正
1: 有点懦弱是吧？而且还很偏执，对吗？
2: 有一些吧。
1: 那我告诉你，赶紧和他分开。
2: 我母亲就觉得这个人挺实惠。
1: 你告诉你母亲什么啊？你告诉你母亲什么啊？第一个，你如果和他在一起了，你们俩的日子不会过好，因为这个男孩他不独立，而且他的性格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健全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即使是和他结婚了，我告诉你，你们俩的生活一定要在他母亲的掌控之下。
2: 其实我
1: 这是第二个啊，
2: 我也挺理解他母亲的。
1: 不，你这个理解他，那你就太宽宏大量了。他母亲做这种事情是绝对，我觉得是出格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你们俩是谈恋爱的阶段。这个时候他
2: 就是总参与进来，
1: 对，
2: 总跟我谈，我
1: 对他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都这么跟你掺和，你合计合计，如果你们俩真结婚了，你们俩的生活不得完全被他母亲所掌控吗？你受得了吗？
2: 受不了。
1: 对呀、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在他母亲的眼里，他儿子全是对的，你全是错的。
2: 向阳老师，我一直都很不理解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前一个男朋友就是处半年了嘛，然后我母亲就说你不能跟他处了，我母亲说的就是就不让我跟那个小男孩处了，因为我们俩之间也出现很多问题嘛，就说的，然后我问他，我问母亲，我说的。

0: 昨天那个我，因为应该说是我前男友吧，我说，哦，我前男友就是那么宽容我，因为我这个人脾气也挺不好的，说实话。然后我说我前男友那么宽容我，他能那么宽容我吗？我母亲就很肯定的说他能。哎，我就相当不理解，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愁，因为我这个岁数，我母亲也特别为我担心。我就是，哎呀，真的。我要是但凡能接受一点，我也不可能就是这么反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
1: 把你的这个心里话，把你所有的感受跟你母亲说，我告诉你，绝对不能再说下去了。
0: 然后昨天又来上我们家
1: 你
0: 来。
1: 不用再说多了，你这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因为这些已经足够你分手的理由了，好吗？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好，
0: 谢谢您，
1: 再
0: 肖
1: 见。
0: 老师。
1: 哎。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Thank you.

熊。

哎，我见人头满心慌。

破风它飞啊往，那人称千岁。

分明他坐在那神国一里。

说一句，谈一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
1: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同样啊还会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养生保健这方面相关的健康知识，也同时提示给大家呢，我们在实施这些养生保健方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操作，如何演练，然后能够达到收获健康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另外像在咱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啊，现在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秋天气温的不稳定时期，早晚的这个温差呀非常大，的确有一种什么早穿棉袄午穿纱，晚间围着火炉吃西瓜之事。比如说你清早起来，你看大街上啊，上班呢、啊、行走啊，晨练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基本都是长衣长衫，甚至有的老年朋友还穿了这个毛衣外套。等到你到中午或者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你再看看大街上这些行走的上下班的这个人，你看他们穿的有半袖有短裙，还有穿着凉鞋的。你到了晚上呢，那我们再看一看，还是跟早上起来差不多，长衣长褂，甚至还有羊毛衫。也就是说呢，这一天当中的气温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晚间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在北方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盖上被子了，因为屋里呢还是比较凉的。但是呢有的人呢，我们在夏天是一直是敞着窗户睡觉，或者说感觉有这个对流的空气很舒服，但是现在呢也都是关门堵窗的，然后还要盖着被子去睡觉。那平时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去推肚子可能才推了30-50下，然后呢这个汗液就流出来了，那你现在可能说你盖着被子去推还怕肚脐眼着凉了。这就是一天当中气温的变化，还有夏天和秋天之间温度的差异。那像这种季节呢，现在也同样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多发期。因为夏天天气热呀，我们出的汗又多，天气热呢血液循环又快，再加上天气热呢我们血管要扩张， 所以说在夏天，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不容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比如说像心脏方面呢，像高血压呀，像这个血糖偏高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呢，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几乎都是非常平稳的度过了，但是一立秋之后呢，很多人的血压又升高了，天气一冷呢，颈椎病又犯了，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两天也感觉浑身上下不舒服了，特别是在遇上阴天下雨，风湿啊，骨关节炎呐，肩周炎的颈椎病啊，可能说也都多发的表现出来。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自身没有感觉到，说哎呀，这多大的病，这点小病呢，也不值得说我上医院呢，去住个十天八月的这个医院。也不至于说就因为这点病呢我去输输液打打针。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一旦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采取的措施就是扛，有点什么毛病的话呢挺一挺扛一扛，就认为扛过去这一段时间我身体自然而然还会恢复到一定程度。就通过这种心理状态，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类型，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为什么现在我们收音机旁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老年性的病患者，他们的病就是几十年的病史，但是为什么这些几十年的病史并没有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高度重视呢？难道他们不知道有病的痛苦吗？清楚，但是为什么这个病一病就病了几十年呢？而且有了病之后他们还挺着扛着挨着呢？难道真的是不愿意花钱上院去治病？难道说从来就没治过病，

都不是。就是因为这些毛病啊，大家自己心里头都非常明确，它是气候季节变化和身体体质年老体弱年迈体衰它的一个结合。很多老年朋友自己也感觉说开春了，哎呀，身体不舒服，一到了夏天天气热，哎，这些症状呢也就全都缓解了。还有一点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就像我们常跟听众朋友所说的，在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当有了病灶，简单的服用一点点药，或者说呢改善一下，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没有必要说非得我上医院去。还有的人呢，习惯性的就说这段时间心脏不太舒服，家里备有点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挺一挺缓解了，他就认为我这病就好了。所以说就是这种心态这种做法，使得中老年朋友所表现出来的病灶几十年来大家也就这么挺过来扛过来了。那像今年又立秋之后，天气温差比较大，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又表现出这些症状来了，像这个颈椎病又犯了，浑身呢各个骨关节出现了酸痛的现象，还有的人呢睡眠这一段时间又感觉不太好了，睡得不踏实了，然后呢睡后一醒了，甚至整晚上呢睡不上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生活的这个质量不高，身体的素质呢也不高。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尤其是我每天呢一如既往的给大家来进行讲健康知识，面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所表现这些症状，既然我们能够通过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给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做以调补，换句话来说能够让大家养生，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让大家看起来是比较习以为常的这些病灶，还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逐渐逐渐的减少疾病对身体当中所产生的痛苦呢？就是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平时所做的这些疗法就是有效的防范大家的血脉瘀阻不通，防范天气气候季节的变化对我们身体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如果说你感觉这段时间风湿又犯了，或者说呢骨关节疼痛又加重了，那除了我们正常的泡脚按摩以外，我不跟大家讲过很多我们拿过来就可以实时使用的一些小的验方，外敷的外插的外抹的，就比你平时要吃的止痛药或去痛片它的效果要好得多。就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了多年来久治不愈的一些老风湿还有老寒腿，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大葱的葱白取其三寸，加上生姜一两也可以，或者说30克也行，你把葱白和姜啊给它捣成泥，加上点高度白酒调糊，在你怕风怕冷疼痛的骨关节的患处，腿疼的就敷在腿上，肩膀疼的有颈椎病的你就可以敷在相关的患处，只要一进风这个骨关节疼痛就加重，只要明天阴天下雨你就感觉骨关节疼得受不了，哎，那你就可以把这验方敷在上面，每天晚上我们敷上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把它取下来，然后就这样呢长此以往的你可以敷上一个星期或半个月，这个症状缓解了以后再出现变天的时候，它就不像从前疼得那么严重那么厉害了。还有风湿或类风湿当出现的骨关节疼痛变形所产生症状的时候，那大家就知道了还应该用什么仙人掌。仙人掌的话呢，这也是我们经常给大家在广播当中所讲的这个验方，取仙人掌三寸，然后把仙人掌上的刺啊，一根一根的我们都把它

0: 剥离开，然后呢把这三寸的仙人掌啊尽可能的在案板上啊用刀啊轻轻的拍一下，言外之意呢不要拍得太烂，但是也不要拍得太碎，让它有裂纹，这样泡在酒里面呢能够让它在短的时间之内酒和仙人掌之间就可以完全的混合，然后再加上21个朝天椒，就是那个川椒小红辣椒，加上21个，抓上一把花椒，就这三种不同的物质，我们放上1到2斤高度白酒，你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尤其是那个广口瓶，大家经常上饭店去吃饭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就饭店有很多的那个散白酒都是用那个广口瓶泡的，里面加上什么人参啊，加上葛芥啊什么的，那我们自家也可以买一个广口瓶，那个广口瓶下面呢还有一个这个像水龙头似的那个开关，你从下面就可以把酒啊直接就倒出来，不用说从瓶口里往外倒，你买一个那样的广口瓶，然后把这些呢你都给它泡里面，即使呢你泡了15天了，那你还可以呢使用之后也可以把它续里面，继续往里面续酒，你泡上这个2-3个月，你感觉这个药效没有了呢，你重新还可以再泡一遍，是不是啊，重新再拿新的仙人掌啊朝天椒啊花椒啊，你可以再进行泡下一回，然后这个酒呢就是把它取出来，它针对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所表现出来的病灶，大家呢就可以呢直接来进行擦抹在皮肤的患处，那在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缓解你的病痛。那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应该知道，很多人是记了不少的方子，但是在用起来大家却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又不知道自己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措施，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学了再多的方法只是纸上谈兵，我们听众朋友并没有对这些方法了如指掌，换句话来说这些方法没有说真正的能够为更多的人解决点实际问题，而且大家往往是断章取义，往往是张冠李戴，拿着一个验方就把它变成通用的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病，反正听说过，到底验证过没有不知道，道听途说的又特别多，听风就是雨，不管人家说些什么自己也不去加以辩证，虽然我们不懂医，但是我们还不懂理吗？我们医学常识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连道理都不懂吗？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了，如果一个人都没法去辨别是非辨别道理的话，那我觉得真是愚昧至极了，你可以不知道知识，但是你不能不明白道理，是不是啊？那我想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他也应该明白一个理字吧，啊，这个理字怎么讲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咱们在向听众朋友来进行推广这些养生保健常识的时候，不是说为了单纯的教给你一个验方，说给你一个方法，而是让大家先明白其中的内涵和道理的前提之下，要学会灵活运用这些方法，了解掌握咱们养生保健的健康常识。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在健康方面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您好。
4: 哎，王主任吗？
0: 哎，您好。
4: 哎呀，首先我得谢谢您了。
0: 嗯，不客气。
4: 我听您这个

0: 空中电波的时间不长，
1: 嗯，
0: 这个很有感触，
1: 很有感触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一个感觉呀、啊，您在这个医德医风方面呢、啊，
1: 嗯，
0: 啊，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 哦，
0: 啊，我这个人确实的体会啊。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您提到的那一句口号，我是很特别拥护和赞成的。
1: 嗯嗯。
0: 就是说有钱没钱都治病。
1: 对。
0: 我这条我感受最深了。
1: 嗯。
0: 这个我也接触很多这种的啊。
1: 嗯。
0: 他们不是这样的，说我听了以后特别有感触。
1: 嗯、啊好啊。
0: 我听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已经收到效益了。
1: 哦，谈谈你的效益。
0: 一个是呢，有一个老先生给你讲，他的高血压，他是咳嗽高血压嘛。
1: 对。
0: 啊，咳不出痰来。
1: 嗯。
0: 您告诉他一个方子，就是白萝卜拌白糖。
1: 对。
0: 我老伴正好那天夜里咳得很厉害，
1: 哎呦，是吗？
0: 我听了以后，马上就去买萝卜。
1: 嗯。
0: 是吧？买了以后就吃了。
1: 嗯。
0: 就见效了。
1: 你当时什么感觉呢？
0: 我不是我吃的，我老伴。
1: 我知道啊，就是当初，就是当时，你老伴就吃了这个白萝卜，不咳嗽了，尤其是咳了一宿那么严重。
0: 对。
1: 当时就说你用了这个验方，可以说是咱们花最少的钱，是不是解决了大的问题？
0: 说老实话，没花多少钱，就是萝卜现成的，家里就有。
1: 哦，那就属于没花钱。
0: 就是切了就拌了，拌了稍微软一点、粘一点，他就吃了。
1: 对呀、
0: 啊。啊，这两天都不咳了。
1: 那你当时你
0: 现在还在继续吃？
1: 我对呀、啊，我就想问，我说你当时你的感觉是什么？
0: 说不出来呀、啊。说不出来呀、啊！
1: 我觉得这种说不出来，就是那种难以言表的那种感恩之心，
0: 就是、很难很难遇到的这种状况。
1: 对，
0: 因为老伴这个支气管炎的很久了，
1: 嗯，
0: 而且买了很多药吃，吃了药就好，不吃药就咳。
1: 对，
0: 都是在北京买的。
1: 哦，
0: 是吧？那个广告登的那些买的都是专门治什么清肺的，是吧？
1: 嗯，
0: 我现在怀疑的就是吃的他那个药太多了，
1: 哦、
0: 是不是激素太多？我老伴得了。
1: 哎呦，是，
0: 不是？他是这个右耳道，
1: 嗯，
0: 低缝化灵，
1: 做手术了吗？
0: 做了三次手术。
1: 现在人怎么样？
0: 现在精神还可以。
1: 自己清楚吗？知道吗？
0: 知道，因为第一知道了，
1: 嗯，
0: 第一次做手术呢误诊了，没确诊出来，
1: 嗯，
0: 结果又做完了，又继续长，
1: 嗯，
0: 长了以后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呢才确诊是，
1: 嗯。
0: 完了以后，做完了以后，马上就做了放疗。
1: 嗯，
0: 啊，做了放疗，前三个月都没什么问题，后三个月以后又出问题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又做第三次手术。
1: 嗯，
0: 啊，做了第三次手术，大概没有10天嘛。
1: 嗯，
0: 做出院检查呢，做个 CT 脑 CT， 脑子里又有问题了。
1: 哦，
0: 说这个脑子里呢又做了一个伽马刀。
1: 嗯，
0: 啊，说现在心情还可以。
1: 嗯，
0: 啊，他不光是这种病是原来是当中耳炎治的，
1: 嗯，
0: 的这样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他慢性支气管炎呢十几年了，
1: 嗯，
0: 总是咳嗽不好，
1: 嗯，
0: 一吃药就挺好一点，不吃药就不行，包括打吊针都没什么用，
1: 嗯，
0: 就这样情况，说吃了这个萝卜以后他马上就不咳了，我太。特别高兴，
1: 你觉得是不是不是说用语言能够表达你现在这种心情的？
0: 这不说不出来那个感觉啊。
1: 对
0: 啊，这是我感谢您的吧。反正我现在想到用什么来话说呢？过去讲的，您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了。
1: 谢谢。
0: 我真是有这个感觉吧。
1: 我觉得人民群众能够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这种评价。
0: 现在不是都不提人为人民服务了吗？
1: 为金钱服务。
0: 我现在就重复这个，他很有道理的。说您这个是真正是啊，遵循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确实是这样感觉的，真心话。
1: 我体会得到了，而且发自
0: 我不是奉承您啊。
1: 我知道，
0: 时间有限。
1: 我知道您是发自肺腑的，对。
0: 我把您我的情况简单跟你说一下，时间有限的。
1: 好的，嗯。
0: 我姓潘，
1: 嗯，
0: 今年77岁。一个是呢，我12月份检查住院的时候检查，这个核磁振呢，脑袋检查出一个脑垂体的微腺瘤，
1: 嗯，
0: 大概有5毫米吧，是。

0: 黄豆大小吧，医生跟我讲。
1: 脑垂体微腺瘤。
0: 这是一个，其中还有。
1: 是你本人还是老伴儿？
0: 我本人。
1: 哦。
0: 第二呢，我有糖尿病，用了30年了，1979年检查出来的。
1: 嗯。
0: 是吧？在2004年以前，我都没吃药，都是靠饮食控制的。
1: 嗯。
0: 2004年以后呢，因为发高烧啊、感冒啊，这个引起了血糖升高，才开始吃药。吃药以后呢，一直到现在都没停下来，没停下来。这个血糖呢，忽高忽低，也吃过什么洛河龙啊、拜糖平啊，也打过胰岛素啊，是吧？现在血糖呢忽高忽低。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左眼已经基本失明。
1: 嗯。
0: 啊，眼底出过血。
1: 嗯。
0: 现在是这个黄斑变性。
1: 嗯。
0: 眼底这个微血管堵塞，医生讲这个营养没有营养了，眼睛。
1: 嗯。
0: 所有的眼底微血管都堵塞了。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眼睛的问题。现在我最大烦恼的就是这个眼睛看不见，写也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是吧？也不能写字，也不能画画，现在特别苦恼。这是第二，是吧？第三个呢，我有这个食道有4个静脉血管瘤。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高血压。这高血压呢好像是遗传的，我父母都有。
1: 你告诉我高压低压分别是多少？
0: 高的时候在170几，低压呢是在90以上吧，91、92、93。
1: 我知道了，不用多说了，你再说下一个。
0: 这是一个。现在呢吃药呢可以降下来，这样情况。这是一个。再一个胃呢，过去得过这个萎缩性胃炎，也是75年检查出来的。我坚持吃了10年的猴头菌吧，
1: 对，
0: 我坚持吃了10年，现在是浅表性胃炎，是吧？我把这个主要的症状吧跟您介绍一下，汇报一下啊，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啊，这是我的情况，啊，
1: 嗯，
0: 我现在最感慨是这个糖尿病，由于糖尿病引起这个眼睛不好，想请您呢，
1: 血糖现在多高？
0: 哪个？
1: 血糖。
0: 血糖，多吃一点的大概就在11啊左右，的，这个。
1: 平常呢？
0: 啊？
1: 平常呢？
0: 平常呢？如果我现在是采取多餐的办法。
1: 少食多餐。
0: 一餐就是吃1两吧。
1: 嗯。
0: 早晨喝一杯牛奶，吃2个小小的包子，这样的检查呢，血糖都在8左右。
1: 嗯。
0: 的，如果多吃一点。你多吃一个包子，他血糖可能就到10了。
1: 嗯。
0: 10了以后呢，他还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饥饿感很厉害。
1: 嗯。
0: 他这种饥饿感呢，和真正的饿的感觉又不一样，他特别难受，心里不舒服。啊，这个再多年了都没有，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这是我的一个症况。
1: 嗯。
0: 整个情况了，其他我都不讲了，什么肾结石啊，什么囊肿啊，胆囊炎，
1: 慢慢来，别着急。
0: 我好像我五脏六腑啊，这个没什么好的地方。
1: 好，这个我都能听清楚。
0: 哎，
1: 也许哈，你再把你全身上下无处不有的这个病啊，如果你跟任何一个医务工作者去说，我觉得他们都会很挠头。
0: 对。
1: 但是你今天你跟我说。我却很高兴，
0: 谢谢你。
1: 我高兴不是说，哎呀，你得这么多病，你怎么还能高兴呢？
0: 对，我理解。
1: 我高兴的是什么呢？第一，你踏上了祥康快车。高兴。第二，你们家已经有所受益。高兴。第三，今后的生活由我们祥康健康快车的综合疗法给你做指导。而且高兴。第四呢？我在你身上看到什么希望呢？比你严重10倍或100倍的人，现在人都带病延年，高高兴兴的去活每一天，你差什么？
0: 太高兴了。
1: 你差什么呢？我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发自肺腑的。
0: 我相信。
1: 我不敢夸下海口说我都能给你解决，我给你改善，你10种病。我给你改善2种，让你剩8种，你是不是也舒坦呢？
0: 当然了。
1: 对，所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说到哪儿，我就可以做到哪儿；我说不到的，我也不揽这活儿，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好。

0: 以说你这个问题，你刚才说了糖尿病最令你困扰的，
1: 对
0: 这个病啊，对我来说我有点吹牛了啊，小菜一碟。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还得是那句话，你得有本事，你有本事你光吹牛没有用。
1: 我相信这点，
0: 日久见人心，对不对？路遥知马力吗？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糖尿病现在在我们祥康的综合疗法，每天坚持能走上1万步，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咱别说血糖降多少啊，我可以让糖尿病病患者告别胰岛素和降糖药，这个我们实现了。你现在我要给你出的方法，你只记住一个方子就行了，就像那个白萝卜丝儿似的，给你老伴解决了吧。
1: 对，
0: 我不需什么回报，只要你们好就行。我现在要说这个验方，你记着啊，我现在就要说了。
1: 好。
0: 生核桃仁儿。
1: 哦。
0: 一小把。黑木耳泡发了以后半小碗。言外之意就是3-5朵。3-5朵黑木耳泡发了，大约是不是就半小碗啊，我们吃饭那个小碗，对不对？
1: 嗯。
0: 把木耳剁碎它。把核桃仁也剁碎它，放在小碗里面，然后打上1到2个鸡蛋。
1: 哦，鸡蛋
0: 搅和在一起。
1: 好，鸡蛋啊，连黄一起，蛋白都一起了。
0: 我没说分开，盐味剂就是整个的。
1: 啊，
0: 可以少加一点点盐啊。
1: 加盐。
0: 加一小点盐。
1: 哦。
0: 上锅给我蒸成蛋糕。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这个蛋糕里头就是黑木耳和核桃仁儿。每天早晨起来以它作为主食，别的饭就不吃了。
1: 好。
0: 但是你可以吃小菜儿。
1: 哦。
0: 啊，你正常你说我早上吃点小咸菜呀，啊，我吃点泡菜呀，这个根据你生活习惯，但是它就是主食。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吃一次。
1: 好，
0: 一个星期以后你量量血糖，高也好低也好，太低你也不要太管它，太高你不要在意。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
1: 嗯嗯嗯，
0: 你可以连续吃1个星期、半个月或1个月，我先把你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给你稳定住，然后现在你能走300你别走100，能走5000千万别走2000。
1: 嗯，
0: 你就锻炼着走，不能出外，在家客厅里你哪怕辣沫一样的走你也给我走。
1: 好，
0: 你记住啊，想要康复你的糖尿病，减少并发症，我给你一句话牢牢的刻在心里，这句话就是管住嘴锻炼腿，你把它刻在脑海里啊，对于所有的糖尿病病患者救命的方法，听明白了吗？
1: 好。
0: 还有你的肝，常年的服药啊，不仅仅是肝呢，肾还有你的胃都会遭殃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肝呢，我不希望再给你服用大量的什么药了。
1: 嗯。
0: 这块呢，就希望你破费一点。祥康3七胶囊，1天6粒的服用量，争取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让你的转氨酶，让肝的这种毒性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和飞跃，你就可以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咱俩可以有个约定，3个月以后你还可以给我打电话。把你所有的问题你都一一的呈现给我，我虽然说给你调理的是糖尿病，你刚才所说的像你的萎缩性胃炎，像你的静脉血管，像你的高血压都可以见效，我说的话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没？
1: 听得懂，听得懂。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的怎么想康复，这只是前提条件，但是健康不是那么就垂手可得的，但是健康又非常容易得，就是方法对没对症，还拿你老伴儿说话， 那么严重的咳嗽，如果你听不到这个验方的话，他有可能还会吃个百八十块钱的药，不一定能见效。
1: 治疗过很久了，去打打针也还是咳，带着阴影啊，带着这个什么肺听了以后还有什么哨音啊，还就出院了，根本治不好。
0: 我告诉你，他不但可以吃白萝卜拌白糖，把白萝卜打成汁儿，每天早上起来再喝一杯白萝卜汁儿，倒非常强。
1: 好，
0: 听明白了吗？
1: 啊，
0: 我一定给你们解决问题。
1: 好好好，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听。
0: 好了，那我们今天
1: 我还有一个我老伴儿啊，他现在浑身总出汗，一走路就出汗。
0: 嗯。
1: 他原来得过甲亢。
0: 嗯。
1: 得过甲亢，甲亢呢，现在呢，好像检查那个 T3 T4 都不高。
0: 嗯。
1: 他那个药现在不怎么吃，但是现在他只要一动，哪怕走路上街，在外面散步，哎，
0: 怕不怕冷？
1: 他倒不怕冷，他就主要是热，怕热。
0: 怕热呀。
1: 啊，
0: 那你就
1: 他鼻子总是干的，
0: 让他吃点六味地黄丸。
1: 哦，他主要是这个很厉害，是。
0: 我告诉你了，让他吃点六味地黄丸。
1: 嗯嗯。
0: 还要吃上四黑粥。
1: 四黑粥。
0: 黑豆、黑米、黑芝麻、核桃仁儿。
1: 哦。
0: 煲粥喝，主要是滋阴的，能够帮助收敛汗液。能够缓解他鼻干、嘴干、咽干，唾液不足都可以。
1: 黑豆、黑芝麻、
0: 黑米、
1: 米，
0: 还有核桃仁儿。
1: 核桃。
0: 嗯，就可以了。好了，今天不能跟你多聊了啊。
1: 好好，
0: 咱们可以约定三个月之后我们再通话。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3: 辛苦了。
0: 不客气啊。
3: 我是新朋友。
0: 嗯。
3: 哎，我也是听邻居介绍的。
0: 嗯。
3: 啊，听咱们这个讲座。
0: 嗯。
3: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王主任。
0: 嗯。
3: 帮助解决一下。
0: 说吧。
3: 我那个小肚子疼，就是腰疼，我到医院检查，他说那个是盆腔炎。盆腔炎我用药用了一个月，我现在还不行。还疼，就是小腹有一个点疼，那么疼法啊。
0: 有积液吗？
3: 白带多。
0: 盆腔有积液吗？
3: 积液没有，有那个、有个小那个子宫肌瘤啊，是。
0: 那都不会引发疼痛的。
3: 那个不会引发
0: 疼痛。啊，对，盆腔炎可以导致，盆腔积液也可以导致。
3: 啊。
0: 然后呢，寒凉引发的带下，尤其是引发后腰疼。
3: 我后腰疼，这小腹有一点痛呢。
0: 嗯，那还是有炎症啊，没有炎症它不疼啊。你白带颜色是什么？
3: 黄色的。
0: 黄色的。有异味吗？
3: 有异味。
0: 有异味。那你没有看看这个妇科方面呢？就是查一查，有没有阴道炎呢？
3: 那我去检查呢，在妇科检查，他就说我是盆腔炎。
0: 盆腔炎的话，它不应该下这样的白带。
3: 啊。
0: 嗯。那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3: 我药我没吃，我就上用的外用甲硝唑那个栓剂，用了一个月，用一个月我看这还是不行。
0: 不行，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要是有上七天，如果你打点，比如说像消炎针、头孢之类，都比这个快。
3: 啊，头孢。
0: 啊，对，都比这个快。要是吃中药的话呢，比如说三金片。
3: 三金片。
0: 金鸡胶囊啊。
3: 吃那个吃的药啊，
0: 中成药，对，金鸡胶囊，
3: 什么
0: 金鸡胶囊啊？
3: 金鸡胶囊，
0: 对对对，三金片
3: 啊，
0: 嗯，这都可以缓解妇科炎症
3: 啊，
0: 嗯，然后把雌灸呢，你可以直接贴到你小腹部的疼痛点上
3: 啊，
0: 然后再有就是三阴交
3: 啊，
0: 鼻沟和足三里
3: 啊，
0: 这个病怕着凉啊，
3: 怕着凉，
0: 第二怕着急上火
3: 啊，
0: 嗯，一着急上火就容易犯妇科炎症
3: 啊。
0: 为什么不让你用一些那些药物
3: 啊？
0: 用的时间久了，它形成依赖了。
3: 依赖了啊。
0: 对。
3: 啊。
0: 明白吗？
3: 啊，那明白啊。那另外，王主任，我这个头这段时间发晕。
0: 嗯。
3: 就一阵儿阵儿的晕。
0: 嗯。那头晕得找原因啊。
3: 头晕，我就有时候就忽然晕一下。
0: 忽然晕一下，
3: 啊、
0: 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引起的，
3: 对，我颈椎不好，
0: 那就咱们就治颈椎就可以了。比如说像镇用祥康的枕头，然后呢还可以做颈椎按摩，每天坚持壮壮门框嘛。 这都可以。然后有磁灸的话，直接贴到大椎穴上，
3: 啊，
0: 效果非常明显。

0: 那个月经就现在来的也不多，也不正常，两三个月来一次。
1: 嗯
0: 嗯，量很少很少。
1: 嗯，
0: 就原来就前两年就月经量可大的。
1: 嗯，
0: 完了今年就是量可少了来的。
1: 嗯，
0: 我还不规律，两三个月来一次。
1: 嗯 那这都是更年期的表现吗？
0: 表现啊，
1: 你就正常啊，顺其自然的，把综合疗法都做好。这个时候千万别着凉。情绪上再调理好，
0: 嗯，
1: 然后祥康茶的话，经济条件允许，就是早两包晚两包的喝上它，
0: 嗯，
1: 活血化瘀，防范这些病，本身就有子宫肌瘤，
0: 嗯，
1: 你现在首先就得控制好，不让它再长。
0: 这个子宫肌瘤。
1: 那当然了，你不让它再长，尤其你现在如果不注意保护的话，
0: 嗯，
1: 它长得是很快的，
0: 长得快啊，
1: 一是从梁上得，
0: 嗯，
1: 第二就从气上来，
0: 气上，
1: 嗯，明白了吗？这个道理，好吧，那就说到这儿
0: 啊。那谢谢王主任。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你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是说光耳朵看耳朵皱啊，那就能看出身体上的那个心脏的问题了，那也不是绝对的。那有一些病啊，探索器啊也不是准的啊。有空的时候呢，大家不妨摸一摸咱们4个地方。那这个4个地方呢又有问题了，那你看看你，我建议你赶快的上那个医院一趟，确诊一下的呢是否有问题。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千万记住赶快给我打电话，我这头呢好给你出一些健康的食疗。哎，不一定能帮上你啥忙，可是呢你用一用啊，你就知道有没有效果了，是不是？我希望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要记住啊，带好笔和纸，做好笔记。你做好笔记之后呢，我呢好给大家呢讲的方法啊，咱们

0: 不重复，不耽误时间，因为电话热线比较多啊。那我跟大家讲了，第一个呢是指脖子啊，脖子周围的平衡啊，是咱们人体的脂肪的关键的部位，大家必须要知道啊。脖子粗的人会出现什么？血压、血脂、血糖等啊，标志出现较高。你脖子你以前挺细啊，就有一个那个朋友来了，一到这儿我一看，以前我就记得脖子不粗啊，一看脖子那么老粗，我说你堵了，他说咋堵了，我说你这个注意点，血管啊容易出现疾病的风险啊，这就是什么堵了怎么办啊，你会告诉你咋办啊，你找棵大树，哎，你拿后背给后边撞撞撞撞，每天搓脖子啊，就可以减轻你这种负担啊。你要是啊，不妨你摸摸脖子，看看有没有变粗啊，定期检一下的颈围，就是你拿个米尺量一下你脖子围量是多少啊。人家说了，我经常量腰围，我很少量颈围，告诉大家颈围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还有皮颈的水平个平线度啊，与喉咙的下方，千万记住，不是后上方啊，就喉咙的下方，测出脖子的周围的一个颈尺。记住啊，正常男人的脖子的粗围是多少呢？是39厘米。女性的脖围是多少厘米呢？是35厘米。就说明脖子较粗的人呢，如果脖子的标志性，再可空闲做出咱们颈椎操，比如啊向前啊来一个180度的，来像仙鹤一样的来回这个啊点水的情况下，就可以帮助你的颈椎变瘦啊，可以减轻这些病情啊，减少咱们脖子上的赘肉的同时，还可以啊灵活的啊康复的颈椎。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第二个啊，你要摸一摸啊，你看看我就要你摸啊，摸哪儿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呀，摸手脖子啊，对大部分人来说从来很少摸手脖子啊，手脖子粗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平静的状态下呀，正常的咱们的那个啊静脉哎波动哎跳动呢是什么呢，频率是应该是在多少下呢，是60到90下左右啊，咱们那个啊一般的号脉的时候你千万记住它的脉跳呢是60到90下，你必须要知道这块事儿啊，你都不知道你一天跳多少下脉那哪儿行呢，跳动均匀的或者有节律性的一致的情况下呢，它是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那跳跳呢啊太就是停了等一会儿再跳了，那就是会出现你听一下声音，就是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哎，这时候呢说明你的心率出现了不均匀了，那是过快或者过慢或者节律不均匀，都可能是心脏病的啊这个病症。有三高的人每天呢要耗耗脉，自己耗自己啊，你不用害怕。那时候呢大家记住啊，并记住耗脉的这个情况，现在呀血压计呀当中就有这个脉的这个表现了，大家伙儿你必须要记住啊。一般平静啊，咱们平躺在床上三分钟左右，将咱们的食指啊，一只手指的食指啊，中指还有无名指搭住在一侧的这个手的脉搏处啊，保持啊平静的啊状态下呼吸，均匀的啊，一般的一分钟左右的脉数啊就可以了。耗脉的动均匀不均匀呐？你看你的身体的跳动啊啊频率啊是否正常啊啊，能不能引起咱们所有人的重视啊，必须就得赶快就医。哎，告诉大家您来的时候呢别妨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你耗耗脉啊。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这是第二个摸，那第三个摸呢咱要摸哪儿？摸肚子。那一说到摸肚子呢，我教给大家一些自然方法，哎，推肚子。那我说是教的推肚子，很多人说哎呀我推肚子累呀，我不能推呀，你给谁推的？累累才有效果，你给谁推的？你是给我推的吗？不对，你是给自己推的啊。有的说胳膊呀使不上劲儿啊，那你把手叠在一起推，对不对？帮助你的肠道和脾胃。那你就说的说哎呀推的胳膊疼啊，那是啊，你以前给胳膊锻炼过吗？你从来没锻炼过，对不对？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大家会想到这个肚子， 那在医学上啊，称之为很多的肚子啊，有了肥大如鼓，是吧？那肚子可够大的。那我告诉大家，你要每天坚持的推肚子的情况下，可以把你的肚子呀、啊、给你减下来，里边的油脂代谢呀、啊、都有很好的帮助和改善的作用啊。这种类型的大肚容易导致啊身体的脂肪功能代谢紊乱了，听见没有？那就严重了，那加大心脏的负担和问题。这时候呢，你看这个推肚子简单啊，还不花钱，哎，省钱，哎，有的人呢，我一说他就做，不说他就不做。大家呀，你平常啊，你呀可以多摸摸肚子，发现这个肚子呀，一天比一天大。有的人说那比怀孕的都大，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你看看那肚子大是不是有赘肉啊？那咱们呢？这个有个外号啊，在医学上它有个名字叫做什么，叫中央性的，叫中心性的肥胖。哎嘿嘿，那你看这什么叫中心呢？你看啊，上面有头有胳膊，下边有腿，中间就有肚子。那你看肚肚子一肥大了，就是中央性的肥胖了。那这种肥胖的问题呀、啊、很多人也叫做苹果肚啊，就像苹果一样的肚大两头小，那就容易得什么，容易得血糖高啊，这容易叫血糖的肚子。那该怎么样呢？注意呢，首先呢，你拿一个尺量一量肚子这个咱们的肚围。那肚围怎么量啊？一般普通人呢啊，这个肚子啊有点软软的，这时候呢用软尺啊放在肚脐眼，大家知道吧，就是神阙肚脐眼啊往上的 0.5 寸的时候，就是约莫一手指，哎，离肚脐眼离开一手指就是最高的地方。你呢以这个咱们的药圈就从肚脐啊周围药过来，药一下，你看看咱们量一量肚子有多少啊，有多粗。现在在咱呀，很多人的肚子啊增长的太快了，很多人做手术啊这样做那样做的没有什么好处。但说了，那在肚子大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呢？可是在啊一些养生啊和这个康复学当中有规定的。像男性的腰围啊不能超过多少呢？不能超过是85厘米。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多少呢？不能超过是80厘米。那又超过了就属于啊，就现在这种情况都属于那个超标范畴，是正常那个年龄的男女啊，不是说小孩，你小孩这么高那就不更完了。那有的人呢说了，又是出现了这么高的这个这么粗的这个啊这个肚子这个围呢，是什么原因呢？那你就赶快注意血脂和血糖了啊，那就容易导致血脂血糖的出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昨天不是说了你说让我今天做个肺检查吗？
0: 嗯。
3: 我做完说没事儿。
0: 啊，肺里的啥问题没有？
3: 啊，没事儿。
0: 啊。
3: 透个视。
0: 透个视。
3: 嗯。
0: 你检查报告咋写的？
3: 他说未见异常。
0: 未见异常是吧？
3: 嗯啊。
0: 啊，那挺好。那你那个地方那疼跟你腰椎有关呀？还有妇科啊？嗯、
3: 腰椎和啥？
0: 和妇科。你虎骨头咋样啊？
3: 那个没检查，这一直也没有疼过，也就这一个星期才发现的。
0: 你腰椎怎么样？
3: 腰椎原来有过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去年吃的那个黄瓜籽，然后那个黑芝麻那个吃了3个月，
0: 嗯，
3: 就好了，但没反应，
0: 嗯，
3: 没啥那事儿。
0: 你那个地方疼，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哎呀，我不知道呀。
0: 你也不知道是吧？
3: 因为这两天大小。解大便嘛，就是想上厕所一去厕所就解不出来了。
0: 那你这是腰椎引起的？
3: 睡觉不是，也就是昨天像你说的 3点钟就醒了。
0: 嗯，
3: 就这点问题。
0: 嗯，3点醒多少？

0: 时间了？
1: 一个星期了。
0: 啊，一个星期，气血不足。嗯。那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呢？
1: 我现在就是泡脚，那个啥，喝保元汤。
0: 嗯，还有呢？
1: 我别的都没啥用。
0: 那别的没啥做是吧？
1: 嗯。
0: 嗯。你趴在床上喝点
1: 心，吃的心脏药。
0: 啊，吃点心脏的问题是吧？
1: 心脏也不好嘛，你一直吃的，不是糖尿病嘛，就是现在这个心脏也不好，就直接就跟着吃，这就是吃心脏药加泡脚加那啥。
0: 你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那个五子粉呢，四子五子粉呢，你得吃。
1: 五子粉啊。
0: 对，得吃啊。你又买不着的呢？
1: 还是缺钙的呀？还是
0: 对，还是缺钙。你要是买不着呢，我可以帮你买自己制好的五子粉。
1: 嗯，这个我上次就从那个你介绍的时候，我家孙女不是跟我说买的那个五子粉。
0: 可以，你先吃。
1: 还没吃完呢。
0: 那你开始吃，吃完
1: 吃
0: 上对氨糖软骨素。
1: 氨糖软骨素。
0: 对，一天六粒。
1: 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
0: 那是管软骨性疼痛的，它不是补钙的啊，是人体的骨关节受到损伤压迫性的疼痛导致的关节受损，它是调节软骨，就是二尖瓣不是那个半月牙受损 啊瓣膜受损都管。
1: 那个管这个是吧？
0: 对，专管这些关节，膝关节、腰椎、颈椎关节疼痛的。
1: 嗯
0: 嗯，你这么吃，
1: 那我现在就是，那个心脏药吃着。
0: 心脏药你辅酶控食不吃着吗？
1: 我是医院给我开的那心脏药。
0: 啊，你那是维持。
1: 啊。
0: 啊，辅酶控食。
1: 慢病本，慢病开。
0: 啊，慢病，慢病，他省点钱反正是。
1: 省点钱呗。
0: 嗯，行。
1: 人家去给，主要是那不是。要主要是糖尿病嘛，糖尿病改了吃了三个多月，
0: 嗯，
1: 一个疗程吃完了。
0: 对，把你自己定吧。啊，
1: 那肯定是我是不是那个并发症厉害了？
0: 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因为
1: 脑梗啊什么都出来了，
0: 对呀、
1: 啊，就吃了这个又吃那个，都跟不上。
0: 对啊，你吃其实你针对性的调整。对你这是有帮助的啊。
1: 对，那我就现在把五子粉再
0: 配合上
1: 配合上啊。
0: 对啊，
1: 是不是算肝血不足呀？
0: 你这个是腰椎肾的事儿。
1: 腰椎和肾啊。
0: 对，因为你下半夜三点醒的话、肾和肺出问题了。
1: 肾和肺。
0: 对，你肺是没检查出来。
1: 正常。
0: 对，正常，你这是检查正常、不代表没有气血能上得去。
1: 好吧。
0: 啊、
1: 嗯、
0: 你这么调整一下子，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1: 啊，知道了。
0: 嗯、好，
1: 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谢。
1: 我先把补点钙，补点那个啥。
0: 不要随便补钙啊，补钙容易导致骨质出现硬化，出骨折。和增生，还有引起骨那个引起结石啊！你吃氨糖软骨素，它不是补钙的啊。
1: 硫酸。
0: 氨糖软骨素。
1: 软骨素。
0: 对。
1: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先吃着啊。
0: 嗯。
1: 就是那个缺锌是怎么是应该吃啥食疗的？
0: 缺锌呀、啊。
1: 锌。
0: 缺锌呐、啊。
1: 锌就是。那个什么维生素的那化验的那一堆缺个锌，
0: 就缺锌呗。
1: 啊，
0: 缺锌是瘦肉补的，你可以吃那个保元汤，或者是吃那个牛肉肽粉，这都是蛋白肽粉。
1: 那个我一直吃着呢。
0: 嗯，那个就补锌的啊。
1: 牛那除了菜有没有？别的有没有补锌的？
0: 对，瘦肉啊，瘦肉都补锌呐。
1: 啊，吃瘦肉。
0: 对呀、啊
1: 哦，
0: 瘦肉、海鲜补锌率都可高啊。
1: 还、哎、那我家，不是这我家孩儿，
0: 多大了？
1: 我家不是我家姑娘。
0: 多大了？
1: 36了。
0: 那还是孩儿对。
1: 现在啊。
0: 啊，他缺锌。
1: 对我来说不就是孩儿吧？
0: 对，还是缺锌哈。
1: 啊。
0: 吃瘦肉，嗯。
1: 他吃的肉也不少啊，我这。
0: 那他就脾胃吸收不好了呗？调节脾胃，自然而然吸收好了，自然而然就不缺了呀。
1: 啊，那就多吃点瘦一点的海鲜，是不是？
0: 对，你看别吃痛风了啊，尿酸高了，增加肾脏负担。30多岁。
1: 他也吃不了多少了，那就让他经常吃点这个。
0: 对。
1: 海鲜肯定他们经常吃。
0: 嗯，反正你让他注意点脾胃吧，脾胃吸收不好了啊。
1: 脾胃吸收不好啊。
0: 对。
1: 那行吧，
0: 嗯、
1: 那就好嘞。那就
0: 有事儿打电话啊。
1: 嗯，麻烦你了啊。
0: 没事。嗯，好。
1: 我就相信你咋办的。
0: 行，那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
0: 嗯，祝你健康。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见，
1: 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通过电波侯爷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今天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最想挑战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呢？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记到手机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自己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这个大家庭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当然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要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很兴奋、很激动呢？找个时间录上一段视频，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当然也可以翻看一下手机里头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视频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先发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想要唱好黑头唱腔就要把握住虎音炸音包括脑后音，注意我们头腔鼻腔的共鸣了。会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参与节目 0371-6599-5976 继续为您开通。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大家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以这种形式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肖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一段下位曲，我们共同听听看。

非常感谢这位肖老师能够走进节目演唱三姑殿当中的这段下位曲。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会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肖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说回到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对吧？它和女生旦角的唱法其实是不同的，不能把那种脂粉之气唱出来。因为豫剧唐派唱腔呢，它是在继承降伏调像豪迈啊、高亢这些风格的同时，它也融入了沙河调的一些唱腔特点。总结出来，豫剧唐派唱腔我们要体现出这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的唱腔特点，演唱流派唱腔，演唱不同剧种的时候，你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特点。那这位朋友的演唱，您觉得可以打多少分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给肖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在听的时候，感觉您这个唱啊，就是有点提着在唱了，可以把声音稍微的让它再沉一点点，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另外，在演唱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动作。戏曲是一个整体的艺术，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唱腔，还要有好的表演，在现场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一些交流感。也是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着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唱一唱啊。我们所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高低音的衔接是要非常自然的。在唱高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燥，反而是那种柔和悦耳的声音，演唱低音的时候又不闷，声音呢又非常的磁式，吐字呢也是字正腔圆。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在学习唱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握住演唱流派唱腔它的一些特点，同时在舞台上我们要有表现力，要展示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他想要表示的是一种高兴还是忧伤。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别着急着演唱，可以大声的通读几遍唱词，在读的过程当中确保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完整了，字正腔圆，对不对？整出大戏一定要多看几遍，在看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进而呢让自己在舞台上更好的来诠释角色人物的内心情感。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您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跑遍京当中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可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再次把三种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99-5976，这是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有些朋友说了，也是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录上一段视频，想问一下在线下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海选。参与的方法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环境音啊相对来说安静一点，能够更加凸显您的好声音。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短视频要发送过来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一定要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也继续听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王老师唱到这儿啊。这一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咱别在自己的家里头自个儿唱啊，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对不对？现在拨打03716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当然有些朋友说呀，我唱了不中呢，我不敢唱咋弄啊。没关系，咱有微信公众账号，对不对？您可以直接先把自己的唱段通过录音的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试一试。当然在线下我们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即便是我们不来参加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是建议到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同样的唱我们录上一遍，一段时间下来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演唱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每天我们都对这个基本功加以训练，对不对？每天都在唱这段戏，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气息稳了，自己的演唱也更加有情感了。演员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啥？十年磨一戏啊。一段唱并不是我们会唱就结束了，反倒是我们应该细细的去琢磨琢磨他的情感的表达，琢磨唱腔，琢磨表演，当然还有眼神互动，对不对？在学习过程当中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再说回到刚刚的这段唱啊，我们经常说崔派啊，豫剧的崔派，我们要听它的味儿。对于豫剧马派来说，我们就要听马派的字儿。你就会发现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吐字一定要真切清晰，喷吐爽利，在行腔运气的过程当中轻松自如。有些朋友一唱这个声音就特别特别的紧，然后自己也紧张，在听的观众也会跟着紧张，慢慢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哎，内紧外松，我们调动自己的状态，但不能说呀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在唱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声音也紧了，表演也不自如不大方了，对不对？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怎样的难题，或者是总结了怎样的经验，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马派弟子谢艳巧所演唱的这段辕门外三声炮，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好好的练习一下，可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应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继续聆听好戏，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

0: 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